0: 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呢，我们是选自有着小邓丽君之称的歌手蔡幸娟的音乐代表作。1984年的时候，蔡幸娟加盟了光美唱片，发行了专辑《中国娃娃》，那这是她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主打歌曲《中国娃娃》，歌词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中国娃娃的外貌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情况。那这些歌曲呢，不仅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还在各类音乐榜单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通过美妙的旋律、生动的歌词以及蔡幸娟出色的演唱，成功地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展示了蔡幸娟作为歌手的独特才华和魅力，使得她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

嗓音甜美、身材娇小玲珑的蔡幸娟有着扎实的唱功和丰富的语言驾驭能力，很多老歌曲或者同行们的歌曲经过她的诠释都有了更好的听觉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她在1989年推出的《东方女孩》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是由蔡幸娟和她私交甚好的知名音乐夫妻档小轩、谭健常创作。这首歌曲当时也是节目《潮来自台湾》的声音中选择的歌曲之一。

1990年，蔡幸娟在飞碟唱片成立了自己的中国娃娃工作室，并自己制作了专辑《是雨还是你》。同名主打歌曲也是由李安修作词，蒋三省作曲。这张专辑也帮助蔡幸娟提名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1993年，蔡幸娟的专辑《半点东方星》当中，她尝试了几款东方美人的造型设计。主打歌《半点星》也是一度曝光度很高的歌。这首外国的旋律经过重新填词之后，拥有了迷人的东方味道。当然，《半点星》的粤语版由草蜢乐队在1990年年底发行，这或许也是蔡幸娟国语版热度走高的原因之一吧。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
2: 伤过，也悲。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台湾的小调歌后蔡幸娟。1986年，蔡幸娟演唱了电影《唐山过台湾》的同名主题曲，由知名音乐人陈明章作词作曲，光美唱片发行。这首歌也是当年度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音乐歌曲奖的获奖歌曲。这首歌曲之后呢，蔡幸娟也是连续两年得到了演唱电影主题曲的机会。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分手何必再相逢》，那是蔡幸娟的代表作，普通话演唱，表达了对爱情失落和释怀的情感，也是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释怀，表达了对于失望的爱情选择放手的态度。整首歌曲呢，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爱情中的悲欢离合和内心的挣扎。蔡幸娟的演唱为这首歌增添了不少色彩。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蔡幸娟演唱的《我是一片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猫和水獭。从前，猫和水獭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水獭对猫非常忠诚。为了好朋友的一日三餐，他每天都要潜到水里，专捉那些味道鲜美的小鱼送给猫吃。猫呢，除了说声谢谢之外，却什么也不帮水獭。当时，动物们都还没有各自的名字。于是，有一天，这两位朋友碰在一起，商量着该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彼此称呼。猫说，朋友，咱俩已经相识很长时间了。如果有人问我，你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呢？我要是回答我们还没有名字，那多难为情啊！我们一定要取一个又好听又好记的名字。这样吧，你给我取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同样我也给你取一个我喜欢的名字。水獭非常同意猫的观点，于是回答说，如果我给你取名字的话，这个名字既要好听，又要和你的叫声相符。水獭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这样吧，我叫你妙好不好？猫对自己被称为妙非常满意，说，朋友，你可真高明，妙这个名字你也喜欢，我也喜欢，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妙吧。然后猫又对水獭说，我早就想好你的名字了，这个名字既和你相配，我也很喜欢，简单清脆，我就叫你崩了。可是水獭对崩这个名字很不喜欢，因为崩这个名字意思不好，叫起来也不悦耳。于是水獭要求猫不要叫自己崩，并让它给自己另取一个好听些的名字。可是水獭的要求遭到了猫的无理反对，它不仅不给水獭另取名字，还反驳水獭说，我已经取好的名字不能改了，你按自己的意思。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7: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8: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茂茂与仙女。

从前天上住着一个仙女，名叫马拉拉，所有看见过她的青年都想追求她。人间有七个兄弟，最小的弟弟名叫茂茂。一天，七兄弟换上漂亮的衣服，装扮一新，一起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沿途他们逢人便问，我们要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我们当中谁最英俊？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小弟弟茂茂最英俊。这样六个哥哥就起了嫉妒之心，他们强行将小弟弟赶回了家。六个哥哥到了天上，仙女马拉拉向父亲天神报告人间有六个兄弟前来求爱的消息。天神问道，女儿，你有什么想法？听女儿说对这六个人毫无兴趣，天神便说，用煮稻子招待他们，然后就打发他们回人间吧。于是六兄弟既没吃到饭也没吃到菜，只吃了一些煮稻子便回到了人间。哥哥们一回来，茂茂便独自一人上了天。茂茂在上天的途中遇见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小鸟，他就把老鹰吓跑了，救了小鸟。仙女马拉拉对茂茂一见钟情，她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神说，用饭菜好好的招待他，然后让他回到人间去吧。仙女马拉拉用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了茂茂之后，就舍不得让他走了。茂茂也非常爱马拉拉，便向他求婚。马拉拉向父亲请求让自己嫁给茂茂，天神便用多种方式考察茂茂与自己的女儿是否般配。他给茂茂出了几道题，茂茂都轻而易举地解答了。天神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房间地板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正确地回答道，是西房。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房柱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

一次次地注到杯子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要求，既能将杯子里注满水，又不会将杯子周围弄湿。说完，小鸟便用嘴把帽帽向杯子里注水。天神看到帽帽解答了自己出的难题，就将女儿嫁给了他。帽帽带着妻子马拉拉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感到口渴，他便将马拉拉放在一棵树上，自己去找水。这时树神正坐在这棵树下披散着头发捉狮子，树神看见地上有一个戴着珠宝首饰的人的影子，以为是自己的影子，觉得非常奇怪，我一件首饰也没戴呀，怎么影子却戴着首饰呢？他高兴地大叫大嚷，又蹦又跳。看到这种情形，树上的仙女马拉拉拍手大笑，把我的影子当成他的了，真是可笑。树神让仙女马拉拉下来，马拉拉一下地，树神便一口将她给吞了。在吐出来时，马拉拉就变成了一个用葫芦做的水壶，树神自己则扮作仙女的样子。帽帽找水回来后，看见树神，非常吃惊地说，你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树神说，我就是你的仙女妻子啊，你去找水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变化。帽帽又说，你的指甲怎么这么长啊？树神说，因为总是用手指着你走的方向，盼着你，所以指甲就长长了。帽帽又说，你的眼睛一点也不明亮，怪吓人的。树神说，因为长时间地看着你回来的路，盼着你，所以眼睛都变形了。最后帽帽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树神背上葫芦水壶继续赶路。村民们都想亲眼看看仙女的美貌，便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他们。当他们看到帽帽带回的是一个异常丑陋的树神时，都感到很失望，各自回家去了。帽帽听到村民们的非议，心里很不好受，但他仍然每天叫上树神同他一道下地干活。当帽帽和树神外出时，葫芦水壶就恢复仙女的原形，做好饭菜，然后又变成葫芦水壶。帽帽干完农活回到家，看见现成的饭菜，惊讶极了。第二天，帽帽说要去干活了，就出门了。半途中，他却悄悄地返回家中，想暗中弄清楚是谁帮他做的饭。到了做饭的时候，帽帽看见葫芦水壶变成了仙女马拉拉，替他做饭。帽帽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紧紧地抱住仙女马拉拉。仙女马拉拉求他放了自己，说，快放开我，我可害怕那个树神，就是他将我吞到肚子里，又把我变成葫芦水壶的。帽帽没有放开仙女马拉拉，而是将她带进卧室，说着甜言蜜语。树神回到家时，生气地大叫大嚷，快来开门，你同谁在我的房间里说话呢？帽帽不给他开门，树神就把门砸坏，冲了进来。帽帽说，我无法分清你们俩谁是我真正的妻子，就让你们比武吧，谁获胜，谁就是我的妻子。他递给仙女一把锋利的钢刀，递给木神一把木质的刀。比武时，树神用木刀砍到仙女马拉拉，当然这不会使马拉拉受重伤，而手持钢刀的马拉拉却将树神砍成了三段。他们将树神的尸体扔到屋外的园子里，结果树神变成了一棵野生的香蕉树。从此帽帽和仙女马拉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勒索获得的奖赏。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最喜欢吃鱼，每天他都要吃鱼，不管是煮的、炖的、咖喱做的还是油炸的，只要是鱼就行。有一天，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向这个城市袭来，没有一个渔夫敢出海去打鱼。从那天起，国王的餐桌上没有鱼肴了。第二天没有，第三天也没有。国王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吃不到鱼，他是那样爱吃鱼，其他任何菜肴都无法引起他的食欲。连日来，他拒绝进食，脾气也因此变得很暴躁。他坐在御座上，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甚至连最好的舞蹈家或丑角的表演都不能让他开心。最后，国王宣布，无论是谁，只要能贡献给他一条鱼，要什么奖赏就给什么奖赏。两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前来献鱼。到了第三天，一个渔夫带来一条刚捕捞上来的肥鱼，把它献给了国王。国王见到大鱼，眉开眼笑，胃口大开。宫廷厨师奉命，立即进行烹调加工。在等候上菜的当儿，国王对渔夫说：我的好人，告诉我，你要什么样的奖赏？为了你送给我的那条奇妙的大鱼，你希望得到什么报酬？渔夫跪在御座面前，一面叩头。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

0: 北京时间9:15啊，我们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也是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哈。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今天这个端午小长假呢是由我来为大家直播的，我是无双哈。这个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和 FM95.0 啊综合广播，在这个节假日特别播出的特别节目。那么应该说是从早晨到现在为止哈，车友群当中这个比较拥堵的情况已经啊在群里面非常非常多了。接下来时间我会和简单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好了，因为我们昨天的时候安徽省已经是官宣6月18号的时候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梅雨季节。那么只能说这个官宣非常非常到位哈，因为这个梅雨季节确实是非常的响亮。你别说，你可真别说，这梅雨季节确实还挺准的啊。因为看到了我们的天气情况哈，昨天也说到了我们滁州的这个梅雨季节的雨水会不会小，而且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下雨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安徽省气象台啊，在这个26分钟之前就已经发布了天气的实况，说截止到6月18号的14时和6月9号的早晨8点，全省是有降水的，而且强降水主要是位于咱们的安徽省的安庆市、还有六安市、合肥市、淮南市、滁州市、芜湖市、马鞍山市、滁州市和宣城市等地哈。全省呢共有650个站的降水量已经超过了50毫米，142个站的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4个站的降水量超过了250毫米，而最强的降水出现在桐城的叫做桐铺啊，260.5毫米啊，也就是在安庆那一边还有这个六安那一边的站点的雨量会更大一些。今天早晨八点多的时候，我开车来单位的时候，尤其是从城南一直开车过来，那个雨啊，就是我的雨刮器一档是没有用的，二档会勉强好一点，然后三档就一直刷。而且我其实就是我们单位周末值班的话，8点半之前到就可以了，我是大概在7点多钟就出发了，因为我害怕路上拥堵。果不其然，我的担心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我出我们小区门的时候就有一点到红绿灯拥堵了啊。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车友群当中和大家说到的一些路况情况。我们58群在8点57分的时候，有人问说有没有人知道花山过去堵不堵？他说我刚好过来了。这个喜见鲜花说了，堵得我现在都想回家了啊。然后还有人说这边分叉堵得更加厉害，因为有两个大车坏在那里了。然后有人说我回家了，我不去了啊。然后有人问花山哪里堵？要堵的话，我就走北关头走了哈。然后我们的9:12的时候，我们58群的胡咩咩说了，张学友家具城也是堵长龙了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这是46群，我们的最美亭城，他说了，到琅琊市区政府门口两车相擦，由南向北堵车了啊。到琅琊区政府门口两车相擦，由南向北堵车。那么再来看一看我们7群的这个叫足白，他说了，全交往武岗方向车子已经排到了高铁立交桥下面了，他说是不是中午要到丈母娘家去吃饭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在申秀园的北门这个地方哦，就在我们的实验啊，实验就是高中的那个位置，大树是倒在路边了，哎呦天哪，这还挺危险的呢。我这看了一下，这个车还不好过去，而且这条道应该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吧，就是申秀园北门，申秀园的南门是直接可以通向琅琊山的，那申秀园的北门是可以通上实验高中的啊，那个地方现在是有一棵大树倒在路边了啊。我只能劝大家绕行了。然后我们3群的1249也说了，杨子路的菜场现在那边也是堵炸了啊。哎呀，再次提醒大家吧，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北京时间9:21，欢迎各位啊，这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3: 六月的滁州，每一次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好的，北京时间9:22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综合广播啊，在周应该讲是在端午节小长假为各位直播的特别节目，我是无双哈。今天早晨可以说是路况特别特别的多，因为这场雨下的哪儿哪儿都堵了。比如说刚刚我们在59群哈，有听众说守望幸福问说，请问一下啊，这个往张广方向路现在好走吗？然后不可为就说了，车多堵得很啊。然后呢58群的听众说，这个现在猪笼那边方向怎么样？然后呢网友说也是比较堵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54群的这位听众哈，叫 Running Way， 他说了灌井这条路，他是发了一张图片哈，他说灌井这条路能绕就绕吧，这个从西涧路就开始拥堵了。我从他的这张照片和视频当中能够看到，他们往这个叫滁州江淮分水岭的风景道，就是市区的南入口这个地方，天哪，已经堵得不行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有人问了，说这个雨现在是越下越大还是什么情况？这个有人说是一时大一时小的哈，有人说今天没买菜。我跟你说，其实就是如果你就在家附近的话，住在城区的话，想要吃饭的话应该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然后有一个听众问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是43群啊，各位车友好，现在市区有没有哪些路水深了不好过车的？目前为止啊，直播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地方这个不好过车的，因为它虽然在下，而且它虽然下了大，但是呢它不是一直那么大。滁州的这个下水的这个工程改造了之后呢，它是可以承载的，只是可能比如说特别特别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稍微慢一些。目前来说哈，我稍后在群里面回复一下，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看到说哪个地方啊比较拥堵，这个积水比较严重的啊。然后包括我们的58群木子小姐姐，她说了她刚刚过猪笼哈，我看这个猪笼这情况反正能通行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哈，但是拥堵那倒这个不至于。然后包括还有人问说大神们，创业路教堂那边可以玩漂流了吗？没有，就是我到现在目前没有听到任何的一个比如说城区哪个地方有积水的。包括早晨有听众问说九子大桥那边也没有人。

恒河有积水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有雨水，然后在等红绿灯比较拥堵。但是你说哪里有积水，目前我在车友群当中那么多群当中没有看到过。虽然说雨量不小哈，但是还没有这个变成这个积水，还没有积水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好了。滁州市气象台啊，这个在早晨的时候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它是在6月19号早晨的7:58发布的。根据监测哈，我市的南桥区张广镇的洪崖山站雨量已经达到了51.7毫米，且降水还在持续。未来的6个小时之内，像我市的张广还有市及猪龙、大刘等乡镇以及主要的部分街道，降水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哈。那今天的温度怎么样呢？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啊，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级左右，阵风1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度哈。预计今天夜里到20号是阴转多云，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你会发现家里面还是很闷热，因为你可能这个凉风啊干嘛的，就是吹不进来。所以家里面如果觉得比较热的话，我建议各位开制冷的同时，也可以把制冷换成这个抽湿的状态，你可能会在家里面更加舒服一些哈。那么这个端午遇上梅雨季节，我们的安徽省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因为不仅仅是我们的滁州市，应该讲全省的天气都是比较不太好的。你看这个淮北啊也是阴天转多云啊，淮河以南也是阴天啊，然后最高气温也都是徘徊在26到28度，最低气温也都是在21到20度左右，甚至你看这个淮河以北的最低气温可能达到19度哈。那明天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明天可能也有小到中等阵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哈。但是对于我们安徽省来说的话，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再加上我们的中考已经结束了，对于孩子来说这个雨你就下吧在家的话就好好看世界杯吧，或者是再关注一些其他的新闻，我觉得会更好一些了啊。那有人问未来的3小时之内的天气怎么样啊，我来看一下我们安徽省的天气情况。未来的3小时的话，可能主要安徽省的降水还会集中在安庆、合肥、六安、铜陵、阜阳等市哈，降水量是30到60。目前看滁州外面的话好像好那么一些些了，就是听众说的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了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啊，同时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在外面的时候行车真的要注意行车安全。你们可以把路况情况发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在群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得见，但前提是你如果你想点歌也可以艾特无双吧，来听这首歌啊。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有关注到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两天是在马来西亚是上映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牙，就是这首歌的片尾曲。

0: 城，杨柳的风。
1: 北京时间9:33哈，和大家来说一条即时路况哈，来自我们29群的这位听众叫做青春不打烊，他说啊，这个在康泰路西向东方向哈，也就是楚宁大道路口那个位置是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在康泰路啊西向东到楚宁大道的路口是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还有另外一条即时的路况消息哈，是我们这是看看啊，是刚刚56群也听众说的，滁州大道由南向北有一路路口有一辆危险品货车是抛锚了，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今天滁州大道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然后包括有人问这个今天高速是怎么样上，目前来看的话也没有接到任何比如说不能上高速的情况哈。来再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六群YMT3571他说了，清流桥出城方向左转弯，两车碰到一起去了哈。清流桥出城方向左转道，两车是碰到一起去了。再来关注是这个叫执法者，是我们的15群的这位听众，也包括我们刚才在其他群也说到了这个申秀园北门哈，这个地方是大树倒了，大家注意安全。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大树倒了，应该是任何车辆是过不去了，这边你只能绕行啊，你过都过不去，它整个是大树倒了，然后正好树的那个正好断在中间，而且底下的那个树荫或者说应该叫树枝哈，把路面全部都覆盖了。我应该这样说，几乎是不能过的啊，只能是绕行。再和大家说啊，申秀园的北门，大家知道申秀园在哪儿吗？就是在我们的老城区往拉山的那个方向。申秀园的南门呢是直接可以通向拉山的，而申秀园的北门呢就在实验高中部的那个位置了啊。申秀园北门树倒了，大家注意安全，那儿是过不去了，但是直接是可以。

高兴了，你看我们的 L 会计啊，59群，他说了，现在定位在最温水城，只能跟大家说瓢泼大雨哈。这个我一直就是因为我来的时候雨就特别大，我觉得可能一会儿有雨，一会儿没雨啊，没想到这个雨下的还是挺大的哈。再和大家说一下刚才的几条路况：康泰路西向东到楚宁大道的路口两车追尾，然后呢，现在定位在最温水城哈，这个应该也是靠近刚才我所说的就是申秀园北门的那个位置了，对不对啊？这个就西建路上面嘛，对吧？瓢泼大雨哈，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56群，张乐乐他说的滁州大道由南往北有一路口有一辆危险品货车抛锚，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今天滁州大道车流量还蛮大的。然后包括还有人问说这个高速怎么样？就目前来讲，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高速停啊封啊的消息哈，但是如果您真的要上高速的话，还提醒您首先双闪打开，还有还是注意车速，同时一定要就是注意观察啊，行车的时候尽量是就是注意安全吧，好不好？

这个路况确实是一直没有停过啊。我们再来关注七群啊，这位听众说，世纪大道惠民菜市场门口堵车也是非常严重，停车场都进不去了啊。说世纪大道惠民菜场门口堵车也是非常严重。然后不过我们的听众这个我刚才问了这个听众说，雨现在一点都没有小吗？我们五十九群的听众说一点没有。说无双你今天值班吗？是的啊。他说外面的雨下得特别大哈，一点都没小，感觉天都漏了，可惜我的车在车库，不然能洗干净。我跟你说，你只要就是往出去转一圈，你的车立马就干了。因为我今天就是我是其实是7:55出门的，我特地

59群的听众说一点没有，说无双你今天值班吗？是的啊，他说外面的雨下得特别大哈，一点都没小，感觉天都漏了，可惜我的车在车库，不然能洗干净。我跟你说，你只要就是往出去转一圈，你的车立马就干了。因为我今天就是我是其实是7:55出门的，我特地看

0: 的这个三群的神韵科技说，西建路右转上花山，现在交警引导从影视城走了啊，现在去花山是完全堵路了啊。西建路右转花山，交警引导从影视城走。那我们稍后进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啊。
1: 你敢相信吗？一个害死你的天下，我却要用生命来守护它。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9:47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群里面问呢，说，哎，我想从城南往城东走，就是有没有拥堵，有没有哪里淹的哈？哎，我们目前了解到还真的就没有这个淹的情况哈，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路况还是比较拥堵的哈。有人说这个定远积水了哈啊，那这个不是在我们的城区范围内，我们还不太知道，但是呢，我们看到18群这个抱猫睡觉的鱼说，清流桥现在出城是爆堵的一个情况了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是37群哈，我们的亭亭玉立说了，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开慢一点。啊，这是哪儿啊？天哪，这辆车这相撞，这个车前面的车头的引擎盖都已经开了哈。目前这个雨它就是大哈，这个还没有淹啊，这真是，包括你看听众说今天肯定到处淹，我说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到现在我60多个群哈，没有接到任何一个地方淹，但是大家统一的就是雨下特别大哈，然后路上面又比较拥堵，比如说像往花山方向啊，往这个广卫猪笼啊，往定远方向啊，都是比较拥堵的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57群啊，这个叫孟子丹，他说了，白云超市就不要来了，堵在外面了啊。这今天过节哈，这大家其实就都能感受得到。包括刚才我看看啊，是我们的，哎呦，这是拥堵啊，这是积水了，这是哪儿呀？但是他这个是像不像是那个大路，像反而像他的那个叫非机动车道那个位置哈。然后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路况哈，这个51群听众也说这个花山怎么走的有点慢哈。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是西建路右转花山，现在交警引导在从这个叫影视城那边走哈，路还是比较拥堵的。然后包括也有听众问说，这个创业路教堂那边可以玩漂流了吗？包括我们的 M6Z075 他也说了，创业路这几年都不积水了，不过外面出来你就跟洗澡一样，对，外面的雨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哈。包括还有59群的听众，他也说，就是猪笼往定远方向，路确实是比较拥堵。然后15群啊，苏 A， NX190 他说了，今天丈母娘老丈人又该着急了，菜是热了又热还不到哈。你这个点出发的话，你除非你丈母娘离太远了，不然的话，你怎么能不到呢？对吧？啊，这个包括还有这个我们3群哈 ，YMMQ361他说了，城郊也是堵到北关那个位置了啊。然后我们的54群说，今天主持人还上班吗？对呀，我们端午小长假期间是有主持人值班的，我是无双哈。你想听歌的话，也可以在群里面告诉我一下。然后我们看到了，再和大家说，深秀园北门的树倒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车子是应该是都过不去了，还是比较拥堵的啊。再次提醒各位，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淹的消息，但是啊，雨大啊，路上的拥堵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出行的计划，尽量的早些出门，再次携带好雨具了啊。有任何的路况情况，不要忘了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

0: 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

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不随地吐痰，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美好环境。痰液中含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扩散在空气中将漂浮数小时，极易造成疾病传播。随身携带卫生纸，要吐痰时吐到卫生纸上，并包好扔进垃圾桶，或将痰吐进马桶、洗漱池，并立即冲入下水道。如遇到他人随地吐痰时，可友好提醒，维护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2: 好的，北京时间10:03啊，欢迎各位啊，在一小段的这个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应该讲10分钟的广告没见哈，我们的路况又更多了一点，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外面的雨水还是特别特别大的。因为很多听众想问外面现在堵不堵哈，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外面现在雨特别大，像广卫红绿灯往北一直是堵到猪笼了，目前呢是交警在现场的指挥当中，还有西建路右转花山也是堵车了，交警现在引导从影视城走。另外呢，在城郊方面也是一直堵到了北关啊，就是虽然在堵，但是还是在龟速的前进啊。然后包括还有网友说哈，这个三群说虽然堵一点，但也在龟速的行动。然后54群，我看到的是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说，今天梅老八说今天去把老丈人家搬空。哎，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了前两天我跟我老公回我爸妈家，就我爸妈家还好，住在清流公园那一片。然后呢，正好我这两天就是夏天嘛，洗衣服洗的就是勤快了一点。然后呢，我家我就发现我们家的洗衣液没有了，我们家的洗衣凝珠也就快用完了。然后呢，我就跟我妈就是说了一嘴，你知道吧？然后呢，我老公呢就也说了一下。然后我妈就说，那不着急买，我来看看我们家。然后我妈就打开了一个，她就是原来的就是他们单位发的那个洗衣液哈，因为我爸我妈他们原来都一个单位的，然后呢退休工人他们也有，就把那个洗衣液打开，我看是一大箱，我心想这一大箱怎么也有4瓶那个洗衣液，谁知道一打开啊，它就2大瓶，它一瓶大概在3公斤左右，就是6斤的那种，还挺多的。然后呢，我当时呢我就说我就拿那个一瓶走，我说给你们留一瓶。我老公当时准备就是我当时就拿一瓶已经走了。然后谁知道我们家孩子就跟后面把另外一瓶拎来了，然后最后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新中国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叫什么土匪的，但是如果你的女儿嫁得不够远的话，你绝对就有土匪了哈。好，我们目前这些路况就是这个情况哈。然后包括我们的5群哈，这个叫王记车行也说了，宝山路大桥进城方向是封上了，不要走了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宝山路进城方向封上了啊，大家不要走了，那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些积水了啊，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哈。还有人说，哎，我都已经到老丈人家了，我跟你说，聪明的人，如果你们家住在那个花山或者那边的话，你就应该昨天晚上就去，你这雨太大了，你知道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刚才我们是有一位听众点播了一首来自于这个烟嗓版的，叫做伤心太平洋。

刚刚还在和大家说啊，这个路上没有积水啊，说是迟那是快，已经开始有积水了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扬子路那边啊，这个现在扬子路那边这个积水看着就是往上涨。然后包括还有一位这个听众说，这个龙兴路那边有没有积水啊？我们目前收到的路况消息，龙兴路没有积水，但是呢，积水基本上都是在城东附近，比如说烟雨江南说琅琊的金鹏九九门口也是能让则让，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开始积水了。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是我们刚才听众说，就是澳园那边应该也是城东，就是扬子路的那一块已经也是开始有积水了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那这个雨因为一直在下哈，虽然说就是下的多下的大，那刚才都还没有积水，但是目前像这个初冬的话，这个积水情况就会比较厉害了。那再看看我们七群有听众说，这个怎么感觉空调好像没有什么用一样啊？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车，这个他说刚擦了又起雾，而且你这个一档风太小了。然后包括空调也说了，你不对着玻璃吹它不起雾吗？你也是实习生。因为刚才七群有一个听众拍到了一个云南牌照的车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听节目啊，您车窗没有关，哎，开着车呢，车窗还开着，这典型的叫做开车窗了，是不是啊？也提醒大家啊，你看其实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确实是不太会正确使用这个空调的。那么二十群的家有两位小棉袄也说了，青楼路与金叶路啊，就是金玉豪庭那块澳园这里已经路口开始积水了啊。所以刚才我说没有积水是因为雨还不够大，现在各个路口尤其是初冬的各个路口已经陆陆续续在出现积水了啊。同时也提醒各位，真的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想要到这个老丈人家吃饭，我只能说抓紧时间了。Thank you.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哈。我这会儿我说我来稍微休息一下哈，然后我们就看到了56群我们的酷威环境说，
1: 长江隧道中间路段南京往浦口方向堵车两环相撞，中间道北京道路用。
0: 就是长江隧道中间的路段啊，南京往浦口方向是五车连环相撞哈，中间车道比较拥堵，然后紧接着
1: 向前100米右车道又是五辆车追尾，
0: 就是再向前的100米右车道又是五辆车的追尾，我能听出来应该是相当相当的无奈了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二群的听众说，只要过节城郊那必堵哈，我都纳闷了。他说过了城郊那个三岔路可能就好了，我跟你说为什么，可能还是花山城郊那边的女婿会比较多，我跟你讲真的。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48群啊，我们的听众好多人说为什么花山那边会比较拥堵，是因为 YML6922 的48群的这位听众说，因为花山街道过去是有一辆大车坏了，过了那里就不拥堵了啊。然后这个还有我们11群的听众，因为都是在什么广卫啊城郊啊西建路转这个花山啊，这个11群的听众一般不开自己车，说那边女婿那么多吗？还有听众27群山河也在开玩笑说，这中午等吃上嘴了，老丈人菜都热三焦了，你这个热三焦了只有我们滁州人能听得懂啊，热了一觉又一觉都在等你，对吧。然后我们12群这位听众啊，是个区域链，不过我看了他这个视频，就是在明光的，他说我在明光开船去找老丈人喝酒，我看了一下明光那边的雨是比我们这边要大很多的，基本上他开车就已经怎么说呢，就跟开船是一样的，不太能走了哈。我们希望就是这雨小一点，不要再这么大了，不然的话滁州也得这么开哈。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啊，这个还有人说这老丈人家今天不好去啊，然后包括还有说回定远的估计到家就得吃下午茶了。对，好像定远明光那块的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我刚才好像还看到50群也有一个这个路况消息哈，我们来这个关注一下。对，这个小松鼠50群的叫将军山路往三关方向也是堵车比较严重的，你看啊，这个一路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拥堵的。然后三群我们的海绵宝宝说，啊，已经到老丈人家了啊，这个点到老丈人家，你是绝对能赶上吃中饭的了啊。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辽宁自驾江淮临济县，手举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 3565-088 3565-088。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夏日狂欢六幺八，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辽宁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

0: 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
1: 背上光，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而六。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越野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

这首歌曲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0: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专辑 The Line Up 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由林夕和陈辉阳、黄伟文、王双俊各自打造五首，成功诞生了几首经典的歌曲，明年今日便是其中之一。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

0: 泛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10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

粤语歌的经典之处在于其丰富的音乐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粤曲作为广东地区最大的地方曲种，源于戏曲的声腔，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4: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要聊到一位女歌手陈卓璇，提到她你会先想到什么呢？是在综艺节目里我站得不够高的犀利言辞，还是舞台上那个能飙高音能唱甜歌的百变女孩？今天我们就钻进她的音乐宇宙。她的嗓音呢像块多面水晶，甜的时候能把你裹进棉花糖里，飒的时候又能像利剑一般劈开耳膜，更绝的是她总能把影视 OST 和个人单曲都唱成情节本身，让你听着听着就忘了是在听歌，像是在追剧。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陈卓璇的歌声。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还君》呢，是古装剧《长月烬明》的插曲，剧中的男女主角历经了多世虐恋，陈卓璇为了贴合仙侠虐恋的破碎感，特意将嗓音打磨得柔中带韧，编曲里古筝与笛声的交织将两人缠绕又分离的宿命表达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痴心奈何情深》。

接下来又是一首 OST 歌曲，来自于陈卓璇的《海天之间》，出自电影《深海危机》。这部电影讲述了潜水员守护海底生态的故事。为了唱出海的辽阔与守护的坚定，特意去了海边录制环境音，将海浪声、海风融入编曲、歌词，还与天之间是我们的执念，对应主角们对抗非法捕捞者的剧情，充满了力量。

接下来这首歌回到夏天，这首歌是青春剧集一闪一闪亮星星的 OST， 剧中城北星与张万森的校园暗恋让无数人共情，陈卓璇的甜嗓搭配了王赫野的磁性声线，刚好还原双向暗恋的青涩，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将来这首经典翻唱歌曲《莫斯科没有眼泪》啊，由陈卓璇翻唱。他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沿用原版的伤感，而是改成了都市女性含泪奔跑的倔强风格。编曲加入了古典，弱化了原曲的悲情，强化了失恋后的成长，也把这首歌变成了成年人的自愈写照。一起来听一下。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接下来这首歌《如果的事》是一首合作歌曲，由张碧晨和陈卓璇演唱，两人挑战高难度的和声，他们将原版的小天歌改成了女性互助的大女主对唱，歌词《如果的事》我们是否勇敢一次成了彼此支撑的宣言，一起来听一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华语女歌手的音乐代表作。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话题》来自莫文蔚，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可以》当中。这首歌曲张震岳谱曲并参与了作词，李卓雄共同完成了歌词的创作，由张震岳担任了主要的创作人。他独特的旋律线条与李卓雄细腻的歌词创作形成了互补，创作团队通过简练的乐器编排，突出了莫文蔚充满倾诉感的声线特质。这首歌创作于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发展期，也体现了20世纪末都市情歌的创作特征。

2018年歌手黄丽玲推出了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有一首悲伤》。这首歌是由负责电影配乐的陈建奇担任制作。这首歌曲的歌词直击人心，旋律优美动听，是一首极度催泪的揪心的情歌。黄丽玲在这首歌中也发挥了她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与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也完美地诠释了电影中悲情又虐心的情绪。

1993年，林忆莲发行了一首经典的国语情歌《不必在乎我是谁》，以都市女性的情感为主题，刻画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形象。这首歌作为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后的首张国语专辑，该作品由李宗盛主导创作，颠覆了林忆莲此前以粤语流行曲为主的形象，确立了其都市情歌天后的地位。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华语女歌手当中的音乐代表作。2001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风筝》，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逃亡》，以流畅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引发了共鸣。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孙燕姿对于生活状态的反思，歌词通过逃亡隐喻面对困境时的自我激励，传递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的核心理念。歌曲名称暗含对现实压力的暂时逃离，实则鼓励听众在迷茫中寻找内心的答案。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诗意，成为了许多听众面对人生抉择时的精神慰藉。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人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

0: 邮局亭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3年，张靓颖为电影《念念相忘》演唱了主题曲，这是张靓颖出道18周年的纪念作品，与电影同步推出，旨在传递青春回忆中纯粹而绵长的羁绊。歌词以四季更迭为意象，描绘了年少时的懵懂承诺与未尽期待，也呼应了电影中暗恋让平凡人发光的叙事内核。曲风温暖而且极具画面感，

2018年苏运莹填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生活倒影》，是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主题曲。创作背景呢，是他从电视画面中茶农采茶的场景获得的灵感，通过歌词描绘了平凡人面对生活困境时保持热诚的坚韧精神。歌词中半山腰上的人象征处于人生中途的迷茫与坚持，隐喻普通人面对挑战时的挣扎与成长。治愈系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一经推出，引发了歌迷的共鸣，被评价为充满灵性与生命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听民谣。有人说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是一种诉说，它包含了一种朴素的情感，在听的过程中可能会与自己的故事契合，产生共鸣，因为懂得才有共鸣。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老狼，这首歌叫做《麦克》，收录于2002年发行的专辑《晴朗》当中，由高晓松作词作曲，延续了他早期校园民谣的风格。歌曲在专辑中位列第二首，发行之后成为了老狼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与同期作品《李娜》共同体现了高晓松创作风格的变化。歌曲保留了校园民谣特有的朴质与诗意，延续了高晓松最擅长的叙事性创作手法，编曲采用简约的民谣风格，突出人声与吉他伴奏的契合度，呈现出了老狼标志性的演唱风格。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民谣。2000年许巍发行专辑《那一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深情的摇滚歌曲《故乡》，创作灵感是源于他和妻子的异地生活。这首歌不仅是对故乡的思念，更是对妻子的深情告白。这首歌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和创作功力，是一首典型的摇滚风格的歌曲。许巍的《故乡》不仅仅是一首优秀的摇滚歌曲，更是一首充满深情和故事的作品。他通过音乐的形式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爱人的感激，所以这首歌也是许巍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座里程碑。

2011年魏如萱翻唱了香格里拉这首歌，收录在2011年的 EP 在哪里当中。魏如萱的这个版本以其真实且富有颗粒感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深刻表达，获得了歌迷的高度评价。歌曲通过骑摩托车、旅行、北极星等意象，表达了对理想世界的追寻和对现实的落差。歌词中的香格里拉在哪里的追问，成为了贯穿全曲的核心符号，象征着对精神乌托邦的渴望。

0: 2003年，朴树创作了民谣摇滚歌曲《且听风吟》，收录在他的专辑《生如夏花》当中。张亚东担任编曲，以大风声为主题。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民谣。2014年，马迪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孤岛》，有一首富有诗意的歌曲叫做《孤鸟的歌》，以清冷幽深的前奏为铺垫，编曲逐渐开阔，呼应了歌词从自由向往到爱情承诺的情感转变。歌词描绘了一只孤鸟在广阔世界中追寻自由与归属的内心挣扎，最终选择在爱人的笼子里相伴衰老，表达的是对爱情的坚定信仰和对未来未知的温柔期待。这首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情感深刻，展现了马迪作为民谣诗人的敏感与才情，是他被主流乐坛认可之后依然保持高人气的作品之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每年农历的12月俗称腊月，12月初8即腊八节，俗称腊八。腊八节又称腊日祭、腊八祭等，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过了腊八，年味儿越来越浓，春节越来越近。腊八粥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一起生活。这对老夫妇对儿子们十分宠爱，夫妇俩每天早出晚归，任劳任怨地在田间地头忙碌，却不让自己的儿子干一点活。在夫妇俩的辛苦操持下，家里各种粮食堆得满满的。他们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枣树，结的枣子又大又甜。可惜儿子们还没娶媳妇，老两口就相继去世了。老父亲去世前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好好种庄稼，多存点钱和粮食。可好吃懒做的兄弟俩哪里听得进去？哥哥看着家里满仓的粮食，对弟弟说：家里还有这么多粮食，怎么吃都够了，我们先歇一年吧。弟弟当然没有意见，于是兄弟俩浪费了一年的光阴。到了第二年，粮仓里还有很多粮食，两个人就决定再歇一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粮仓终于见底了，枣树结的枣子也一年不如一年。这一年的腊月初八，粮仓里的粮食已经全吃光了，兄弟俩饿得前胸贴后背，却也只能大眼瞪小眼。无奈之下，哥哥拿着一把扫帚，弟弟拿着一个簸箕，在粮仓里扫啊扫啊，从这里扫出一粒大米，从那里扫出几颗豆子，就这样勉强凑了一把五谷杂粮。枣树下还散落着几颗干红枣，也捡来放在一起下了锅。粥煮好了，兄弟俩喝着五谷杂粮粥，想起父亲的叮嘱，心里非常后悔，决定改过自新。从那之后，兄弟俩再也不游手好闲了，变得和父母一样勤快，过上了好日子。后来每逢腊月初八这天，家家户户都用五谷杂粮熬粥喝，提醒自己要勤劳节俭。这五谷杂粮粥就是腊八粥。朱元璋和腊八粥的传说。关于腊八粥，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腊八粥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有关。 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为了能吃上饭，朱元璋去给村里的地主放牛。他干活很卖力气，地主见他年纪小又没有靠山，总是欺负他。这天朱元璋和往常一样去放牛，傍晚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朱元璋怕牛跑丢了，急忙赶着牛往回走。路过一个独木桥时，牛脚下一打滑，从桥上摔了下去，把腿摔断了，动也动不了。地主知道了这件事后十分生气，他命人把朱元璋关到了一个废弃的伙房里，下令谁也不准给他送饭，想要饿他几天。朱元璋独自待在这个旧伙房里，肚子饿得咕咕叫，他起身四下打量着，只见土灶上放着一个破旧的锅，旁边还散落着几个破碗。朱元璋低下头，见土灶下还有一些柴火，他自言自语着，要是有粮食，我倒是能自己做点饭吃。他翻遍了所有的地方，可是连一粒米也没有找到。朱元璋失望地看着屋顶，叹气道，难道我就要饿死在这里了吗？这时墙角传来了一阵细微的吱吱声，朱元璋循着声音看了过去，只见一只小老鼠从墙边跑过，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朱元璋心想，原来这里不是只有我自己，还有只小老鼠和我作伴。他顺着小老鼠消失的地方看过去，发现墙角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洞，这就是小老鼠的家吧。朱元璋一边想一边朝鼠洞看进去，借着阳光他隐约看见洞里有几粒米，他激动地用手把洞口扒开，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原来这里藏着小老鼠从别的地方搬来的粮食，有米，有各式各样的豆子，还有红枣。朱元璋小心翼翼地把洞里的食物取了出来，放在了锅里，又从破了的窗户缝里接了些雨水，熬了一锅粥，美美地吃了一顿。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吃惯了山珍海味，却从来没有忘记那锅粥给自己带来的满足和幸福。有一年腊月初八，朱元璋突然想起小时候喝的粥来，在记忆中那是他喝过的最香的一锅粥，于是他让御厨熬了一锅记忆中有豆有米的粥，并把它赏给文武百官和后宫妃嫔们一起吃。从此之后，每年腊月初八，皇宫中的御厨都会做这种粥来吃。后来这个习俗传入了民间，百姓们也纷纷吃起腊八粥来。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

条蜜蜂要把蜂巢做成六边形？答案一，因为蜜蜂觉得六边形好看。答案二，因为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答案三，因为蜜蜂有六条腿，所以只能做六边形。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蜜蜂为什么不把蜂巢做成八角形、圆形、三角形，而是做成六边形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如果蜂巢呈圆形或八角形，就会出现空尘；如果是三角形或四角形，面积会减小，而这种可容纳高达上万只蜜蜂居住的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可使用的空间最大。蜂巢的构造非常精巧，由无数个大小相同的正六边形房孔组成，每个房孔都被其他房孔包围，两个房孔之间隔一堵蜡制的墙。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答案了吧？还有，房孔的底是由三个完全相同的菱形组成。有人测量过菱形的角度，两个钝角都是109度，而两个锐角都是70度。令人叫绝的是，世界上

0: 简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1: 了神秘与惊奇，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有肉汁味儿的鱼点儿。那一天，太阳先生在上班前用了一顿丰富的早餐。吃完早餐，他把嘴一抹，就匆匆上班去了。太阳跃出地面，慢慢地往上升。一只快乐的百灵鸟和太阳先生打了个照面。太阳先生，您早啊！太阳刚想回答百灵鸟的问候，可是他瞧见百灵鸟的脸上突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你怎么了，百灵鸟？百灵鸟说，太阳先生，看来你出门前一定没洗脸，也没照一下镜子，瞧你的脸上

0: 留有一块肉汁呢。太阳低头一照，地面上正好有个池塘，池塘映出太阳圆圆的脸，它的脸颊上真的沾着一大滩肉汁。太阳先生本来脸就很红，现在变得更红了。
1: 这真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出门前为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心路小学5年级7班的罗小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父爱》。一个小男孩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因为患脊髓灰质炎而留下瘸腿和参差不齐且突出的牙齿。他很少与同学们游戏或玩耍，老师叫他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在一个平常的春天，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讨了一些树苗，他想把它们栽在房前。他叫他的孩子们每人栽一棵，父亲对孩子们说，谁栽的树苗长得最好，就给谁买一件最喜欢的礼物。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但看到兄妹们蹦蹦跳跳提水浇树的身影，不知怎么的，他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树早点死去，因此浇过一两次水后，再也没有去搭理它。几天后，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时，惊奇地发现它不仅没有枯萎，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叶子，与兄妹们种的树相比，显得更嫩绿，更有生气。父亲兑现了他的诺言，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并对他说，从他栽的树来看，他长大以后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从那以后，小男孩变得乐观向上。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看着窗外那皎洁的月光，忽然想起生物老师曾说的话，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何不去看看自己种的那棵小树。当他轻手轻脚地来到院子里时，却看见父亲用勺子在向自己栽种的那棵树下播撒着什么。顿时一切他都明白了，原来父亲一直偷偷地为自己栽种的那棵小树施肥。他返回房间，任凭泪水肆意地奔流。几十年过去了，那瘸腿的小男孩虽然没有成为一名植物学家，但他却成为了美国总统，他的名字叫弗兰克林·罗斯福。谢谢大家。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来聊聊一位很久不出现的歌手，他是李玖哲。最近李玖哲频繁出现在各大音乐综艺当中，让李玖哲这个名字再次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唤醒了无数歌迷的记忆。这个魁梧大汉在镜头面前阳光开朗又感性的形象，再配上他的口音，让天后那英直接在节目里直呼憨傻暖。的确，你总能在李玖哲的音乐里感受到他的细腻的心思。2005年，李玖哲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影子》，他这样解释专辑的命名：我很爱做音乐，可是因为我的个性或者是外表的关系，之前在团体的生活也

0: 不容易被看到，大家在每首歌里能听到我的声音，但不知道我的脸是什么样的，外表是什么样的。但才华永远不会亏待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2006年，李玖哲发行了个人第二张专辑《Baby 是我》，并凭借此专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同届更是有林俊杰的《曹操》、吴克群的《将军令》、陶喆的《太美丽》、曹格的《Superman》等歌手强势入围。这充分体现了李玖哲的声音魅力与个人特质，也为他的音乐事业奠定了极高的起点。这样的音乐才华也吸引了周杰伦的关注，周董在2周之内就为李玖哲完成了夏天的作曲，而这首久经不衰的作品一到夏天就会引起热潮，成为高播放量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有趣的是，李玖哲曾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表演这首歌，但同台的张栋梁和徐良并不知道他是原唱，似乎印证了网友们对他歌红人不红的调侃。说起来，李玖哲的人生故事充满了曲折坎坷。李玖哲早年在美国电视节目上献唱被全场嘘下台，而在事业刚红火的时候，他签到了错误的合约，以至于在7年多的时间内收入微薄，并且不能发行自己的专辑，甚至因此遗憾错过了歌手节目的邀请。但这些经历也成为了李玖哲人生成长的一部分。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陈楚生说，李玖哲像一面湖水，内心平静却能照应灿烂的事物，你哭他跟着你哭，你灿烂他比你更灿烂。李玖哲的声音质感可能是华语乐坛当中独一份的，他的嗓音特质中有很强的颗粒感，将深情低沉的男声魅力彰显得淋漓尽致。同时R&B 的风格让他的演唱具有流动性，这样的特性让李玖哲成为唱情歌的一把好手。有人说他翻唱的《心如刀割》是除了原唱以外最好听的一个版本。除了会唱，李玖哲在音乐创作上也颇具才华，他在大热歌曲《想太多》里参与了作曲，在《解脱》中负责制作与编曲。此外呢，他曾与张靓颖、周笔畅、艾怡良等知名歌手合作，奉献了数首悦耳好歌。这么多年，李玖哲一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也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他哪一首？今天我们就和听众一起来分享一下李玖哲那些好听的歌曲。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提到李玖哲的歌曲，就不能错过这首由周杰伦给他制作，然后他被很多歌迷所熟知的《夏天》。

将来这首来自于李玖哲的《围墙》，它的作曲来自于林俊杰，标准的林氏情歌。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情歌，即使放在现在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李玖哲细腻的嗓音很好诠释了这首情歌，唱出在情伤中徘徊的形象，一起来听一听。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3: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李玖哲翻唱的《心如刀割》，很多人评价说这个翻唱版本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和原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吧。

将来这首歌曲《解脱》是李玖哲于2005年发行的专辑《影子》当中的曲目。那个时候李玖哲觉得自己依然是他人的影子，是一个小透明。这样的歌曲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呢？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歌爵士李玖哲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与陈楚生与宝石 GM 演唱的歌曲《行走的鱼》，我认为这首歌是在这一集当中比较好听的一首歌曲，每个人的演唱都恰到其分。

0: 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0: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1: 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关于李玖哲的歌曲是《我会好好过》。这首歌呢，由李玖哲自己作曲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专辑《Baby 是我》当中，一起来欣赏一下。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杜德伟的音乐代表作。杜德伟被陶喆称作是把 R&B 带到华语圈的第一人。1996年，杜德伟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无心伤害》，时隔多年再听依然很好听。杜德伟的声线唱 R&B 有一种天然的适配感，以前觉得他的外形和声音都很性感，现在再看依然魅力十足。音乐人小虫成就了很多歌手，杜德伟必然是其中的一位。也是因为小虫和杜德伟让 R&B 在华语乐坛落了地，我们也才有耳福听到很多好听的华语 R&B。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杜德伟，《无心伤害》。

1999年，杜德伟发行国语专辑《九九情人》，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把你宠坏》。这一次他依然发挥着最具魅力的 R&B 曲风，杜德伟鲜明的情人形象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不走回头路的他，在每张专辑当中，从想法、音乐、造型都一定要超越过去，认为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他觉得才能不停地去超越自己。他是一个富有创作力的艺人，对自己的任何表现都非常的有要求。在《九九情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非常受歌迷喜欢的歌曲，叫做《把你宠坏》。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情人》，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人们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爱情，而这首歌就是提醒人们要珍惜身边的人，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情。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旋律优美动听，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年轻男女追求爱情时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之一。

1999年，杜德伟发行音乐专辑，收录了十首歌，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跟着我一辈子》。这首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承诺，歌曲中反复强调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节目中一起来聆听杜德伟的音乐代表作。杜德伟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样化，从情歌到励志歌曲，每首歌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黑色契约》，而这首歌呢，也是他当年主演的电视剧《第八号当铺》的

在2013年杜德伟发行的国语专辑《好样》当中，还收录了一首合唱的歌，是杜德伟与阿牛、曹格、品冠合唱的《爱他没得救》。歌曲是由杜德伟、曹格、阿牛、品冠、黄婷共同填词的。 四个男人历时2个礼拜，关在录音室里互相讨论，激发灵感，将彼此间的友情经历巧妙地秘密地隐藏在歌词当中，展现了男人之间的专属的友谊。歌曲旋律动感，歌词深情而真实，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无悔。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力量的歌，展现了杜德伟及其好友们的音乐才华，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选自杜德伟2004年发行的专辑《脱掉》当中，是这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旨在传达一种无束缚、无拘束的生活态度。脱下所有的公式束缚，脱掉所有的烦恼和顾虑，鼓励人们放下负担，享受生活的自由与快乐。这张专辑的整体风格，快歌玩得很凶，情歌爱得很深，曲风强烈而多变，带给听者如坐云车飞霄般的高低刺激的体验，也体现了杜德伟在音乐上的大胆尝试和创新。特别是主打歌《脱掉》，是在没有包袱限制的概念下诞生的，歌词大胆直接，表达了释放自我、摆脱束缚的主题。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杜德伟，《脱掉》。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0: 情相伴。
1: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

0: 电用器，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 与孩子携手闯滩，感

0: 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在1979年年底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编辑部联合发起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15首评选活动。1980年的春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评选结果。本次活动中，共收到全国各地听众寄来的投票信件22万多封，提名的歌曲有600余首，其中投票最多的前15首获选为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15首。今天贤成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这些经典老歌，这些老歌真的是70、80年代听众们用手写的信件一分一分投出来的。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今天的这份来自于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的听众喜爱广播歌曲15首，我们从第10首开始聊起。这是个名字我们太熟悉了，李谷一老师，洁白的羽毛寄生情获得了8万多的投票。值得一提的是，在榜单的前10名当中，李谷一老师的歌就有3首之多。洁白的羽毛寄生情，因为1978年在京举办的第3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而作，当时的举办方希望有一首既能体现赛事目的又亲切可人的歌作为开幕文艺演出的欢迎歌。现成的作品里没有合适的，中央乐团创作组施光南和王凯传接到任务之后，一天之内就迅速完成。这首歌属于比较通俗的歌曲，旋律跳动多，有华丽活泼的性格，于是由当时中央乐团的女歌者李谷一在政协礼堂演出首唱，获得了成功。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榜单上排名第九的歌曲，来自于关桂明老师，青春呐，青春。这首歌创作于1979年，这首歌创作于1979年，它是电视剧《有一个青年》中的插曲。电视剧《有一个青年》拍摄于1979年，它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实景拍摄的单本电视剧。该片改编自著名作家张杰所著的同名小说。电视剧讲述了在文革中失去正常学习机会的青年不甘于现状，勇于追求，最终取得科研成果并收获爱情的故事。该剧播出之后，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的插曲《青春啊青春》更是被青年人传唱一时，成为经典。

听众喜爱的十五首广播歌曲排名第八，又是一位女歌手演唱，大海一样的深情，靳玉竹。该作品从描绘大陆同胞对宝岛的遥望，到对宝岛亲人的思念，再抒发到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层层递进的感情感人肺腑。

接下来这首榜单排名第七的歌曲《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是1979年上映的电影《神圣的使命》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位老干部参与到一件成年旧案的侦破当中，最后不幸牺牲自己而完成了这个公安战士神圣使命的一个故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着跟大家聊到来自于1980年中央电台公布的听众喜爱的歌曲前十名。接下来排名第六的歌曲又是李谷一老师带来的《边疆的泉水清幽纯》。这首歌是一首赞颂中国边防军人的歌曲，由王凯传作词，他根据自己1970年在黑龙江体验边防生活的经历写下了歌词。1989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

接下来这首歌曲《泉水叮咚响》是文革后第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由卞晓征原唱。歌词的旋律优美，歌声清甜透彻，婉转深情，配上年轻时的潘虹，甜美醉人。

0: 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是

会，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编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0: 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编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2: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3: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6: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6: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6: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又浸润着中华优

0: 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1: 一 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1: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7: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4: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1: 要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4: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22: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4: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4: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4: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4: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本台消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澎湃浪潮中，滁州这座活力之城正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从新春第一会连续多年聚焦营商环境，到捧回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全国优化产业营商环境先行典范等金字招牌，滁州人民深知优化营商环境是生命线工程。如今随着挺满意服务品牌深入人心，一项项改革举措在这里落地生根，一个个生动案例印证着从便利化向增值化的跨越，让企业一来就满意，越来越满意。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格外醒目。小小窗口折射的是滁州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决心。在全省率先推出12345企业诉求零耗件营商环境监督分线，率先实施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滁州以对标省外先进、对标省内一流的魄力，持续深化双对标行动。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感受最敏锐。滁州不满足于跑得快，更追求办得好，率先从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全面升级，搭建线上挺好办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集成金融服务平台、数字人才平台等现有各类社企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全省率先开展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建成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融合科创、人才、法律等19个社企服务领域的117个服务事项，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招财引智、融资贷款、法律援助等一站式增值服务。在滁州，政府是服务者，更是企业发展的最佳合伙人。建立企业诉求挂号制，推行企呼政应、接诉即办闭环机制，从点对点解难题到链接链破瓶颈，滁州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面对部分行业一度出现的融资困境，我市出台金融支持专项意见，开展四个一行动，引导银行精准书写。对于企业反映的共性问题，滁州善于从一件事推及一类事，通过数据赋能和 AI 助阵，实施企业名称登记人工智能加行动，开发公平竞争审查智慧化监测平台，用大模型技术破解起名难、准入堵。营商环境优无止境，从便捷服务到增值赋能，从被动审批到主动介入，滁州正以挺满意为笔，饱蘸改革浓墨，绘就一幅近月远来的发展画卷。本台记者伊林静报道。6月18号上午，2026年滁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及皖东中医药文化活动在琅琊区尊阳街道北大街成功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金立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粽叶飘香、怀古韵、岐黄焕彩、惠民生为主题，深度串联端午传统民俗与中医药养生国粹。活动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中医义诊、非遗手作、文明新风宣传等板块，融观赏性、体验性、惠民性于一体，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底蕴深厚、温情满满的端午文化大餐。活动现场粽香与药香交织，热闹有序，中医药集市专区人气高涨，多名资深中医师坐诊开展免费把脉、测量血压、艾灸推拿，现场科普夏季祛湿、食药同源等时令养生知识。此次我们的节日端午创新融合传统民俗、中医药文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乡村产业推广，既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又聚焦群众健康民生需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文化惠民、服务利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我们的节日系列品牌活动，不断活化传统节日文化资源，推动中医药文化普及常态化，以文化浸润涵养文明新风，持续擦亮亭城精神文明建设名片。
凤阳台胡松报道。6月18号上午，省妇联走进凤阳县小岗村，开展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巾帼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宣讲活动，面向基层妇联干部、巾帼创业带头人、村民妇女代表开展沉浸式理论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领袖为民情怀扎根改革沃土，走进寻常农家。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智慧，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艳勇出席活动。宣讲现场共设置了领袖情怀、温暖记忆、小岗精神、红色传承、家国同梦、薪火相传等三个篇章，以理论宣讲、情景朗诵等多元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广大基层妇女干群。活动中，与会领导还向严金昌家庭代表、小岗村妇联代表等赠送了书籍《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一集、第二集。现场还进行了凤阳花鼓文艺展演，致敬奋斗者，唱响新生活。据了解，本次小岗村专场是全省巾帼大学习、大宣讲首场示范活动。接下来，省妇联将继续。

依托小岗村等红色教育基地，持续擦亮宣讲品牌，激励全省广大妇女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巾帼力量。本台记者袁建南、蓝恩台马池、龙晨、史克昌报道。6月18号上午，滁州市首届长三角端午龙舟赛及高校邀请赛在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举行。副市长刘江华、滁州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曾宪功等共同为比赛鸣锣开赛。本次龙舟赛共有16支队伍、300名运动员，分为高校组和公开组，共同竞逐水上荣耀。经过半天的拼搏角逐，最终滁州学院代表队获得高校组冠军，明光市乃绿波代表队荣获公开组冠军。近日，蓝恩县首届清流逐浪龙耀三城端午龙舟邀请赛在清流河面激情开赛，来自全市的8支龙舟代表队劈波斩浪，奋勇争先，用一场酣畅的龙舟竞渡迎接端午佳节。比赛现场，清流河畔彩旗猎猎，人声鼎沸。随着发令枪响，8支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鼓声如雷，号子震天。队员们奋力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在水面激起层层雪白的浪花，龙首高昂，奋勇争先。岸上观众的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东道主偶遇三城队，凭借默契的配合与出色的爆发力率先冲线，拔得头筹。此次龙舟赛不仅生动展现了滁州儿女同舟共济、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更让市民在激情竞渡中感受到端午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为佳节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台记者汤云、通讯员柴曼报道。粽叶青青，糯米飘香。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南桥区推出非遗手作、艾灸养生、童趣民俗、爱心粽香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将传统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居民在家门口共享浓浓节日温情。在南桥区乌衣镇锦绣湖社区，浓情端午、童趣传承、端午民俗主题活动正在举行。工作人员分布示范沾沾画创作手法，引导孩子们自由搭配色彩点缀创意装饰，将课堂上学到的端午民俗元素融入画作，赋予每一幅手工作品独特节日寓意。孩子们认真创作，在动手实践中充分释放想象力，锻炼专注力与动手能力，体会传统民俗与创意手工碰撞的独特乐趣。活动最后，工作人员还为小朋友们带上承载美好期许的手工编织五彩绳，传递平安顺遂的节日祝福。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阴天，西北风2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21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国流星花园横空出现，台湾偶像剧填充了一代人的整个青春时光。直到今天的台湾偶像剧依旧在我们的记忆里停留，偶然听到的 BGM， 不经意看到的歌词，都能够瞬间唤醒记忆，让思绪跟着旋律回到过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梁心颐的《靠近一点点》，出自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全力以赴，这是平凡女孩袁湘琴很多年前就教给我们的道理。从一个人勇敢告白校园男神，到两情相悦走进婚姻殿堂，袁湘琴用实力证明，只要有爱的勇气，高冷学霸男神也会爱上你。

当这首迷魂记响起的瞬间，刻在 DNA 里关于明道那张霸道总裁的脸瞬间就会浮现出来。尽管已经过去了多年，那个出场自带 BGM 牵动千万少女心的男人，也就是旁人无可复制的霸总第一人。意外失意的冷酷总裁遇到了渔村女孩，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这样的情节放在如今依旧是教科书般的存在。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

0: 到。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音乐来自于女帝之音李丽芬，她的嗓音有近似男生那样的磁性，因为有着一副特别的嗓子，所以她总是唱一些特别的歌曲。民歌末期崛起的李丽芬，虽然81年曾经与吴楚楚、潘越云推出的合集《三人展》以一曲《激荡》备受歌迷关注，但是后续却也没有激起更大的浪花。李丽芬的歌曲精而不在多，她出的专辑非常少，而且周期也很长，风格变化大，但每次改变她都能较好的适应和接受，让人爱不释手。直到1993年，专辑《发现》当中的一首歌让她登上了事业的高峰，这首歌叫做《得意的笑》，是1993年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李丽芬93年签约滚石唱片，小虫担任她的制作人，别出心裁地为她打造了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得意的笑》。这首歌不但发挥了李丽芬的声线，而且奠定了她豪迈而不失柔情的风格，一经推出即大获成功。李丽芬质朴大气又略带潇洒的嗓音，不温柔不娇媚，甚至有些男性的意气风发，而随着台湾武侠片在两岸的热播，她的歌也随之在两岸大红大紫，皆知向闻。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1994年，李丽芬发行专辑《就这样约定》，有一首歌《小虫》也是根据李丽芬的声线创作的，特意为她量身定做《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融合了唐诗、宋词和元曲三大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精髓，曲调朗朗上口又典雅脱俗，让李丽芬在得意的笑之后又一次大获成功。

据说当年爱江山更爱美人最初呢是定为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歌，后来却被倚天屠龙记抢走，于是小虫替唐太宗李世民补写了一首大气的爱不释手，主唱还是李丽芬，倒不失为因祸得福，收录在94年的唱片李丽芬的东西爱不释手当中。这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把古风的场景直接搬到了脑海当中。古风美人各有风采，而李丽芬的声音浑厚里带着江山，也带着千古恩爱。独特的浑厚里带着细腻的嗓音，把歌曲唱得让人难以忘怀，既有不拘小节的江山社稷，也有绵里藏针的细腻情感，让感情在歌里得到了更庞大的升华。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舜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7: 春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女帝之音李丽芬。1986年，李丽芬发行首张专辑，名字叫做《梳子和刮胡刀》，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城市英雄》。这首歌用轻快爽朗的曲调讽刺了上班族的空洞人生，借平凡的东西暗示城市人自寻烦恼。而他的整张专辑唱片风格一致，令行家们也赞不绝口。在这张专辑中，李丽芬被塑造成一个冷静甚至冷漠的成熟女性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包办这张专辑歌词的女台湾的诗人李格弟，她总是能够借助一些通俗易懂的东西，说出诗人想说的语言，既破格又有格，为这张唱片增添了不少的风采。

在1994年发行的《爱不释手》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小虫作词作曲的歌，叫做《月儿弯弯》。小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创作人，他为这首歌注入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不仅在当时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回忆。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极具感染力，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歌曲通过描绘月儿弯弯的景象，表达了对远方爱人的思念之情，生动地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和期盼。同时呢，歌曲又通过软软的风叫人思量的描写，营造出一种温馨而又略带着忧伤的氛围，使听者在聆听时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歌曲所要传达的情感。

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为乐坛留下了众多的经典之作，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活着快乐就好》。这首歌不仅承载了个人情感的表达，其实也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是鼓励人们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享受每一天。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李丽芬的音乐代表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美丽佳人》，选自1993年专辑《发现》当中。这首歌曲传达了一种积极的自我关爱的生活态度，歌词当中说到多给自己一个空间，多给自己一些爱的鼓励，鼓励人们要关注自我，享受生活，同时呢，也倡导人们要勇敢追求梦想，让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明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仁中的晚安。

来自严中的晚安是继任然演唱可最后和徐斌龙演唱胆小鬼之后由星辰集所收录的第三首单曲。严中的声音真的很特别，很有辨识度。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也是由田泽仁、黄伟文写出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黄伟文十分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期间，父亲骑单车带他出去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晚上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在这首歌的创作中，薛之谦不仅包揽了词曲部分，还参与了整首歌的制作。薛之谦试图敞开心扉，与听者分享他心中和风有关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制作还邀请到了《下雨了我害怕》等歌曲编曲的张宝玉参与联合制作当中。

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这歌于2021年11月6日以单曲形式发行，后来2021年12月3日收录于原声带专辑《紫禁城》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纪录片《紫禁城》第6集余晖所讲述的故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贤成。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和光影的探索者。今天我们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想象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在电影史上，有一个年份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1994年，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影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太多电影经典在这一年诞生，随着时间流逝，不但没有褪色，反而越来越有分量。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那些1994年诞生的多部电影佳作。按时间的顺序呢，贤成会挑选一些自己比较喜爱或者知名度较高的电影作品。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非国产电影。1994年的第一部电影呢，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动画电影《狮子王》。这部电影呢，应该说很多小朋友在小时候都看过，甚至成年之后也不厌其烦地去反复观看。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部电影其实非常的有趣，叫做《东邪西毒》，同样是王家卫导演，上映于1994年9月17号，主要获奖威尼斯电影节金奥塞拉奖最佳摄影、台北金马影展最佳摄影。这是将一部金庸的武侠片用古龙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影片，电影有复古的背景画面、断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生动的独白构成，营造了一个大漠孤烟却不乏桃花流水、儿女情长，同时也暗含刀光剑影的江湖。该片可谓是众星云集，张国荣、林青霞、张学友、梁朝伟、梁家辉、张曼玉等等演员们极致的表演，将影片那种迷离而略带颓废的美完美的表现了出来。不同于当时风云涌动的武侠片，《东邪西毒》无疑是一个另类，有人说它要表达的是一种超前的思想，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悲剧啊。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在时间中慢慢化成了灰烬。国产007，一部经典的喜剧片，上映于1994年10月13号，导演呢是李立驰和周星驰。李立驰和周星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只要你细细品味，就能品出国产007用了很多暗示的手法，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些现象。而周星驰的无厘头表演在该片中又上了一个台阶，让我们觉得搞笑的同时呢，也对007这个人物十分的亲切。他就跟我们一样，也只是会为生计而开猪肉摊的小人物。电影里面的007是幸运的，有了发挥才能的机会，让他多年苦练的杀猪刀没有白费。但其他人呢，更多的是

系列电影《赌神二》上映于1994年12月15号，导演王晶。对于这个经典 RP 的续集呢，事实上他的水平不输于第一部。周润发、刘德华、王祖贤换成了周润发、梁家辉、吴倩莲三个人，两部不同的三个人呢都有各有特色。刀仔和肖芳作为喜剧人物表现的也都非常完美。这一部的三人组联合邱淑贞、徐锦江，战胜了比第一部更为强大的对手。而第一部的反派老大陈金城也正是死在了这一部的尹笑痴手中。如果说第一部是气氛高手的赌局，那么这一部在赌局之上还有着血海深仇，剧情更为曲折复杂。能够在90年代突破5000万票房的大关，也标志着香港影片的辉煌时代。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部电影呢是《精武英雄》，上映于1994年12月22号，导演是陈嘉上。1994年上映的《精武英雄》翻拍自1972年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当年的香港有句话叫做“没人能想模仿李小龙，也没有人能够模仿李小龙”。李小龙本身就是一代武打宗师，拥有惊人的身手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加之其被赋予的文化价值，翻拍他的作品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也正是李嘉上和李连杰的野心，他们想打造一部真正的动作片，没有武侠片的花哨风格，追求的是力量感、疼痛感，拳拳到肉的武打动作，镜头下疼痛的表情，让观众仿佛也经历了一场大战。该片当年上映香港票房仅有1400多万，并不理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影片的价值也越发被影迷发掘出来。正如影片所讲，当时的中国是一只强壮的蚂蚁，而中国是一只沉睡的大象。被利益蒙蔽了双眼的日本人已经冲昏了头脑，想要吞下这头大象，完全没有想到终有一日这只大象会苏醒。今天先生带领大家回到了1994年电影的时光当中，见证了电影奇迹年份的诸多大师制作，也分享了其中让人难以忘怀的电影配乐。你心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电影呢？电影留声机，我是先生，感谢收听，下次见。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肖申克的救赎》，我相信这部电影已经不用我来做推广了。这部由弗兰克·杜拉邦特于1994年10月14号上映的电影呢，已经成为影史上永恒的经典。《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恐怖大师斯蒂芬·金的小说，影片以银行家安迪·杜弗兰因冤枉入狱的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一个人在极端环境下如何坚守信念、寻找希望的故事。这部电影通常被认为奥斯卡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1995年奥斯卡典礼上，《肖申克的救赎》获得7项提名，却颗粒无收。顺便提一下，让他颗粒无收的那一部对手叫做《阿甘正传》。然而，这还不算最倒霉的。这部制作成本为2500万美元的影片，仅仅取得了2880万的票房，可谓是名利双市。但是之后的几年间，却在影片市场打出了一片天，录像带和私人放映收入持续不断，逐渐成为了影迷心中的经典。在2008年，他作为旁观者见证了电影《教父》和《黑暗骑士》的乱战之后呢，荣登了 IMDB 榜单的第一名，直至近日。30年间的沉浮起落，恰恰验证了电影的主旨：正确的事情不总是在一开始就能看到结果。

在本次节目的主题《影史1994》中推荐的最后一部外国电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夜访吸血鬼》，上映于1994年11月11号，导演是尼尔·乔丹，讲述了吸血鬼的故事。奢华的夜色带着腐朽的颓废，粘稠的畜牧在夜晚纯粹的黑暗中肆意的堕落，慵懒地陈述着欧洲长长的1000年历史。30多年过去，银幕之上，夜幕之中，永生的庄园主路易仍在徘徊，等待着一个合适的听众去讲述他一生的故事。这部《夜访吸血鬼》是由当时好莱坞两大男神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主演。据说这部电影的原作者当时还质疑汤姆·克鲁斯能不能演好他笔下的形象，但是当电影上映之后呢，作者连续发了好几篇报道来赞扬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看来这个前后的大反转确实让作者本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介绍到国内在1994年上映的那些经典的电影，相信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会有很多经典的画面会勾起我们听众的一些回忆。

首先介绍到的是《醉拳二》，上映时间呢是1994年的2月03号，导演呢是刘家良，主要获奖台北金马影展最佳动作设计、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成龙拍摄《醉拳二》，其本意呢是反对当时粗制滥造的武侠跟风热潮，也向观众传达这个传统的功夫片仍然大有可为。为此呢，成龙不但盛情邀请功夫巨匠刘家良参与制作，同时以自己的得意之作《醉拳》为蓝底翻拍，力求达到最佳效果。时隔16年，再度参演黄飞鸿，成龙通过精湛的动作表演，继承了前作《袁和平》的精华部分，又不失成家般的动作标志，将黄飞鸿的个性与拳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观众可以看到黄飞鸿从一个不被理解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一位值得信赖和依赖的英雄。《醉拳二》不仅仅是一部动作片，更是一部关于武学精神和英雄担当的故事。它通过黄飞鸿的故事，引发观众对于追求自我、突破困境的勇气和智慧，还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思考与共鸣。来，你们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部喜剧电影《九品芝麻官》，上映于1994年3月31号，导演呢是王晶。《九品芝麻官》以喜剧之名传世啊，但事实上它是一出悲剧，只不过它的结尾凑巧是一个大团圆罢了。从主人公封腾进送案到戚家灭门惨案，无不印证着影片最核心的一句台词：贪官要奸，清官更要奸。九品芝麻官的喜剧元素并非是简单的搞笑，而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讽刺。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对古代权力的一种解构。这个世道，光有菩萨低眉的慈悲心肠是没用的，你还得有金刚伏魔的雷霆手段才行，否则即使是一腔热血，也不过是累人累己。

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上映于1994年6月30号，张艺谋导演，主要获奖呢是来自于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相信看过这部电影或者书的朋友啊，都会被书深深的打动。人为的悲剧尚可让人有所希冀，命运的悲剧呢，只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绝望。活着名为活着，却记录着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夭折，演绎着一场又一场让人无力抗争的悲剧。富贵亲眼目睹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一个过世，依旧活着。他不是乐观，也不是麻木，他只是在绝望面前，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接下来这部电影是来自于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当中的《饮食男女》，上于1994年7月2号，经过前两部的磨砺，李安将中国烹饪艺术带入家庭和情感的戏剧之中，以家庭纠葛为核心，描述家庭的溃散与重构，展示血脉亲情的分裂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几千年前的孔夫子对男女之事已经看得很透彻了，阐述了人活着的两个最大的需求，食欲和爱欲。老朱隐忍了后者，不光剥夺自身的快乐，也让儿女们承受他内心深处的烦闷，得不偿失。

王家卫导演，我们一定不会错过他的《重庆森林》。1994年7月14号上映，主要获奖呢是台北金马影展最佳男主角、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佛曰：“前生的500次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王小波说：“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或许有人会抱怨电影无聊、言之无物，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家卫导演的爱情已经抵达了某种境界。颠三倒四的光影，扑朔迷离的忧郁，川流不息的人群，让香港这个快节奏的弹丸之地变得活色生香，充斥着无限可能的魅力。30年过去了，依然有很多人都好奇片子为什么要叫《重庆森林》。电影中似乎也没有提到重庆，更没有提到森林。收集资料得到的是，香港有一座重庆大厦，香港的楼宇林立犹如森林，人们生活在钢铁水泥组成的森林当中，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童话奇遇记，让每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先来和各位小朋友一起猜一个谜语。身披紫色衣，身飘白果香，果粒厚唇干，果汁美味鲜。你能猜出这是什么水果吗？它就是小朋友非常喜爱的酸酸甜甜的百香果。百香果呢，不仅能够补水解渴，而且我们还可以用它制作各种各样的好喝的，被称为天然的果汁。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不知道的小秘密，百香果，一个灵魂有香气的水果。在遥远的南美洲热带雨林，百香果诞生了。最开始，百香果并不是用来吃的，因为它的花色稀奇，所以呢，它被当作观赏的花卉来种植。在明末清初，百香果跋山涉水来到了中国，不过当时它叫西番莲。上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紫色

0: 的果实成熟之后会散发出十多种水果的混合香味，就叫它百香果。后来百香果开始大量的栽培种植，遍布广西、福建、广东、云南和贵州等地，从小众水果变成了大网红。提起百香果，很多小朋友第一个印象就是酸。确实，早期的百香果品种单一，主要的口感就是酸，直接吃谈不上多么美味儿。不过呢，这可难不倒咱爱研究的中国吃货，凭借着嫁接、杂交等技术，成功培育出了适合吃的甜百香果。不要小看小小的一个百香果，它的营养价值却非常的高。它被誉为热带水果中的 VC 王，每100克 VC 的含量就高达了32毫克，比柠檬还要高。同时它还富含着维生素 E， 一个百香果约等于15个橙子，约等于10个苹果。百香果的籽就是膳食纤维的来源，每颗大约2克左右，有助于缓解便秘。百香果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为维生素 A， 这些对于咱们的小眼睛都是有好处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人每天摄入200-350克的新鲜水果。百香果的含糖量并不低，所以小朋友即使爱吃，一天也不要超过4个哦。百香果不仅营养丰富，做饮品做菜也非常的百搭，全家人都能照顾到。小朋友不妨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尝试一下吧。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魔豆女郎时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魔豆大笑，怎么抓呢？
4: 我可以吃彩虹糖。
5: 我也要。
6: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7: 手拉手走啊，
8: 啦啦啦啦啦啦。
0: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急躁，专心把话听完。小老鼠播客从来不专心地听别人讲话，每次有人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这些不听我也知道，哎，好烦啊，不要再说了。一天，小老鼠波克起床后照了照镜子，啊，他突然惊叫起来，原来他的耳朵变得像大象的耳朵那么大了。怎样才能让我的耳朵恢复原样呢？小老鼠波克苦恼极了。他决定去找拥有神奇魔力的狐狸魔法师。小老鼠波克要出发了，小伙伴们都为他担心。小鼠波克，你知道去哪里能找到狐狸魔法师吗？
9: 听说。
6: 哎呀，这些不听我也知道。
0: 波克打断了小伙伴们的好意提醒。小老鼠波克独自踏上了旅途，不知不觉间，太阳下山了，天色变暗了。一只小松鼠看见了小鼠波克，对他说：
10: 鼠哥哥，你这是要去哪里呀？前面的路……
6: 哎，好烦啊，不要再说了。
10: 小老鼠波克打断了松鼠妹妹的话，继续向前走。
0: 走着走着，哦天哪，小老鼠波克不小心踩到了一滩泥巴，紧接着他脚下一滑，掉进了脏兮兮的泥坑。小老鼠波克艰难地爬出了泥坑，
6: 哎呀，脏死了，
0: 他身上沾满了泥。小老鼠波克后悔自己没有听完小松鼠的话，也许他就是要告诉自己，前面有个泥坑呢。

0: 第二天，小老鼠波克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岔路口，他只好停了下来。这时，一只小兔子从旁边路过，小鼠波克问道：小兔，你知道去狐狸魔法师家该往哪里走吗？
1: 啊，狐狸魔法师家啊。
0: 哦，我知道了，走这条路。小老鼠波克没等小兔子把话说完就跑了，但是他走的那条路通向炎热的沙漠，又累又渴的小老鼠波克在沙漠里迷了路。小老鼠波克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我真应该认真地把小兔的话听完啊。就在小老鼠波克感到绝望的时候，骆驼大叔出现了。骆驼大叔，你知道怎样才能走出沙漠吗？
1: 顺着这个方向走，经过一片绿洲，就会走出沙漠了。
0: 这次，小老鼠波克认认真真的、用心的听完骆驼大叔讲的话，并且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最后，小老鼠波克在骆驼大叔的指引下走出了沙漠。一路上，小老鼠波克虚心地问路，并认真地听完对方的回答。要是没听明白，他就继续问，直到弄明白为止。最后，小老鼠波克终于找到了狐狸魔法师的家。狐狸魔法师，我的耳朵应该怎么治疗呢？小老鼠波克诚恳地问道。狐狸魔法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奇怪地问道：
1: 小鼠，你的耳朵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0: 小老鼠波克照镜子一看，天哪，自己的耳朵居然恢复了原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小老鼠波克认真地听了骆驼大叔的话，一路上他已经学会了尊重，学会了倾听别人的话，所以奇迹出现了。小老鼠波克的耳朵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小了，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认真聆听就是奇迹发生的原因。小朋友，你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了吗？

0: 你又跑掉咯。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姥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姥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

0: 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他，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1: 我……
0: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4: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0: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
4: 小猪的冰淇淋
0: 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
4: 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
0: 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的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们，带我一起玩吧。
1: 好啊，我们一起玩吧，
0: 人多做游戏更有趣。小猪想，每天哭哭啼啼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1: 我要像其他小动物一样，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清楚地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做一个爱哭鬼了。
0: 爸爸妈妈要出门，小猪这次没有哭，他这样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来后跟我一起玩好吗？我会乖乖在家的，你们要早点回来哟。爸爸妈妈看着这样的小猪感到很欣慰。小猪想买一辆自行车，这次他没哭，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这辆自行车。
1: 妈妈温和地说：这辆自行车对你来说有些大，换一辆小的脚踏车好不好？
0: 好的。小猪点点头说。猪妈妈惊喜地发现，小猪这次居然没有哭。哇，外面下着大雨，小猪好想出去玩。小猪刚想大哭，但是他忍住了，想了想说：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妈妈给他穿上雨衣，并叮嘱道：
1: 玩一会儿就要回来，否则要感冒的。
0: 小伙伴们终于不再叫小猪鼻涕猪了，因为小猪不哭了，也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哈哈，我不会再哭了，以后我要清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清楚地说出你的想法。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
2: 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6: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5: 小百灵说：
7: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5: 老爷爷又问：
6: 你还听到了什么？
5: 小百灵说：
7: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着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5: 老爷爷乐

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8: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的光影留声机，行程想跟大家来分享那些经典的冬日电视剧当中

中那些旋律动人的影视音乐。来自于很多人必备的冬日聚集鬼怪的这首歌曲 Stay With Me， 这首歌将梦幻般的电吉他音和轻柔优美的钢琴旋律完美融合，歌手低沉嗓音演绎的 rap 与悲切唯美的歌声相撞，融合之后给人以悲切朦胧之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冬日歌曲推荐，我们来到经典老歌，这首歌是来自于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大郎被很多听众所熟知，都是因为这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他的声音从年轻的时候就像一壶老酒，醇香明厚，将这首歌也唱得淋漓尽致。

将来这首歌是薛之谦早年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认真的雪》。当年的薛之谦还是以情歌王子的形象出现啊，没想到现在已经是搞笑艺人了，但是他的才华却不容忽视。

接下来的冬日歌曲，我推荐到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也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插曲。听这首歌的时候，会给人以温暖的感动。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冬日歌曲推荐来自于范晓萱的《雪人》，这首歌由季中平作曲，许常德作词，涂慧源编曲，收录于范晓萱1996年9月1号发行的专辑《好想谈恋爱》当中，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暖风》，是由他本人作曲，王中岩作词，收录于他1996年12月4号发行的《我的心太乱》这张专辑当中。在寒冷的冬日里，我们总是寻找一丝温暖。对于许多华语乐迷来说，周传雄的名字就像那股带来慰藉的暖风。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公益歌曲。公益歌曲呢，是指那些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在为社会公众利益和社会风尚服务的歌。这些歌曲通常具有着社会的效益性、主题的现实性和表现的号召性三大特点。公益歌曲的创作和演唱往往是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旨在通过音乐来传递爱心、希望和正能量，呼吁公众关注社会问题。公益歌曲的创作背景多样，可以是为了纪念重大事件，这些歌曲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公益歌曲也可以是为了特定的社会议题而创作的，这些歌曲通过音乐的力量为战斗在一线的人们加油鼓劲。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由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的 We Are The World， 由45位美国著名歌手联合演唱的一首公益歌，传达了全球团结和慈善的精神。1986年

0: We Are The World 获得了第28届格莱美奖年度录制和年度歌曲等奖项。这首歌为非洲饥民筹集了至少6000万美元的慈善捐款，展现了音乐的力量和全球团结的精神。
1: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ed a certain call, when the world

1986年，郭峰发行了音乐专辑，收录了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呢，举办了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音乐会。郭峰认为这是文化部门第一次对流行音乐的破例，足以说明在当年对流行音乐的认可。当时正值国际和平年，郭峰就做了个提议，要做个百名歌星的演唱会，献给世界和平年。让世界充满爱，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也在内地的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这首歌曲汇聚了100多名的歌手阵容，在当时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创举，可想而知。它代表的是一种虔诚和理想，一种生生不息的创新与追求。这首作品也成为了中国流行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之一，也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最美的辉煌瞬间。

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那在台湾有这样的一首歌《明天会更好》，也是创作者们可以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为公益而唱，来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人共同创作了这一首《明天会更好》，并且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一共60位的华人歌手来共同演唱。这些歌手跨越了不同的地域，不同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的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罗大佑等人还发起了邀请到了飞碟唱片、滚石唱片、宝丽金唱片等公司参与了单曲专辑的制作。这首歌也是华语乐坛大合唱的经典曲目，通过用和平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愿景。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那些为公益而创作的好歌。同样是一首呼唤和平与爱的公益曲，却以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深入人心，那就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且填词的这首《阿玛尼》，属于 Beyond 乐队。这首歌的粤语版录制在1991年，并且发行。那这是创作灵感呢，来源于黄家驹的非洲之旅。1991年 ，Beyond 乐队一行11人到达了非洲的肯尼亚。黄家驹在这一次旅行当中深刻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尤其是海湾战争刚刚结束，他从各类文章和影像资料当中目睹了战争的惨状。这次旅行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歌曲旨在呼吁资助非洲难民儿童，呼唤和平。歌曲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受害者的同情，尤其是对无辜儿童的关切。黄家驹希望通过这首歌提醒人们，和平需要自己去争取，而不是依赖外部力量。

1994年，欧阳菲菲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感恩的心》。这首歌呢，旨在教育人们要学会感恩，构建和谐社会。歌词以谦卑而真诚的态度，揭示了每个人在生命之初的渺小与脆弱，表达了对生命中所有遇见的感恩，体现了个人在感恩中成长、获得勇气的主题。歌曲既有温柔细腻的部分，也有激昂澎湃的部分，歌词所表达的情感与旋律紧密相连，使得整首歌曲生动而感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好听的公益歌曲。2008年有两首歌让国人的内心激动不已，一首是为了当年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生死不离》，王品九作词，舒楠作曲，成龙、孙楠、谭晶分别演唱。这是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心声，爱与哀思凝聚，也是最简单而最直接的表达，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灾区人民的牵挂，也是对包含无助、期许、希望、信赖的目光最坚定的许诺，是国家社会公民最义不容辞的责任，给悲痛的人们以安慰，给英勇的战士以力量，将全国人民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略带悲伤的旋律催人泪下，又振奋人心。

同样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的主题歌《北京欢迎你》，由小柯作曲并且编曲，林夕作词，华语群星共同演唱。这首歌最初于2008年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后来收录在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发行的奥运主题音乐专辑《北京2008奥运会歌曲专辑》当中，旨在表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反映了全球华人对北京奥运的喜悦心情和对客人的欢迎之意。这首歌具有民谣歌曲的特色，歌词中充满了对北京的介绍和对客人的热情欢迎，以北京普通人家的视角表达了迎接客人的喜悦和热情。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北京欢迎你》，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的是在2024年年底大火的一部港片《破地狱》，它把香港原本4000多万的票房天花板硬生生地拔高到1亿多。在电影经济持续下行的时代，香港电影极其意外地走向了市场逆袭的轨道。关于这部电影的成功，人们或许将其视为黄子华的一己之力，就像周星驰曾经一个人支撑了一段时间的港片一样。平心而论，香港电影票房的暴涨式反常确实是黄子华上位之后出现的现象，但这不能简单的归于个人，因为任何一位巨星的成就都需要与之相适配的类型。这对周润发来说是黑帮片，对成龙来说是动作片，对周星驰来说是无厘头喜剧。而到了黄子华这里，与其适配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喜剧，虽然他是毋庸置疑的喜剧明星，我想称之为这个时代香港独有的丧片。丧片是最近4-5年香港电影的核心亚类型，它接续了韩战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类型，以聚焦个体和民生的所在地思维重组了时代叙事。这种丧呈现为极其灰色压抑的视觉风格，但也启发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辨性。从智齿和浊水漂流开始，香港电影延续着一种丧的情绪，延伸出正义回廊、窄路微城、白日青春、命案、年少日记、白日之下、毒舌律师等一系列佳作，并最终在破地狱中达到了感知的最大化。破地狱这部电影的突破在于进一步的将丧延伸到了藏，这不但达到一种集体的文化阈值，而且产生了新的思辨。丧葬行业不仅是为了逝者，更是为了生者，活人也需要破地狱，是更需要被超度的群体。丧葬电影在这个典型的时节扮演了接轨时代情绪的角色，为此它不同于入殓师，也不同于其他电影，尽管它的切入口很小，却并不属于个人经验，而是属于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个城市的经验。作为影片的点题对象，地狱可大可小，我们可以清楚地领会到主创编号并予以讨论的那些地狱：活人地狱、穷人地狱、移民地狱、老人地狱、病人地狱、女人地狱、中年地狱、家庭地狱、行业地狱。这些具体的地狱散落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上、不同的行业的人的身上，不再是情绪性的焦虑，而是逼近了生存的临界值。这就是丧片之内核，丧是一种超越焦虑的感知，这种感知让人们超越了面对遗体和遗骸的惊悚，他们仅仅是物理的尸骸而已。就此而言，香港的娱乐业已经转型为某种类似的殡葬业，一如影片中道生从婚礼经纪人转型为丧礼经纪人的过程。从能够赚钱和作为一场秀而言，婚礼和葬礼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在针对活人的意义上，两者的接近绝对的等同。娱乐业是用来娱乐作为活人的大众，而殡葬业是用来超度作为活人的大众。香港电影正是在年过半百甚至年过花甲之际才全然明白这个道理，如此道生在片中的转型更呼吁着黄子华在影片之外的上位，是类型与人

彩最终配位的结果。这部破地狱也见证了香港类型片的一个转变，至少在十年前应该没有人会想到一部殡仪题材的电影会打破香港史票房纪录。

刚刚的这首粤语歌是来自于破地狱的电影主题曲。那我们再聊聊这部电影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值不值得大家去看呢？破地狱是香港的道教传统法事，主持仪式的师父带着家属众人诵经，围绕被九块瓦片包围起的火炉，坚定着步伐，以口中生油喷向火盆，再举剑击碎其中一块瓦片，寓意着带领死者突破一层地狱，最终瓦片皆碎，代表死者已经脱离地狱，得登西天。这传统的仪式是为了帮助亡灵解脱，进入更好的来世，更能带给在世的家属安慰。相同的，破地狱的电影里的意义也并非仅琢磨于仪式本身，而是由生看死，运用它凸显仪式对死者和生者的意义。

审视各样人伦关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和和解。就如同电影当中为年轻男子的弟弟举办那场像是婚礼而非典型的葬礼，既表明道生作为婚礼策划人半路出家的职业背景，亦能自然地展开这个现代角色进入传统行业之后受到的冲击和他所带来的改变。主人公遇到了想保存自己夭折小孩遗体的甄小姐，道生仔细聆听她的要求，红勘整条街的殡仪馆都将其视为疯子，道生则从母爱的角度看待，了却了他的心愿，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殡葬意识。女同性恋人苏苏的到场引起了她离世情人合法丈夫黎先生的激烈反应，道生目睹苏苏的悲伤，在顾客禁止的情况下破例让她陪伴着观看爱人的遗体上妆，道生更坚定了送行不必拘泥于形式，谁是亲人以感情的浓淡而并非是血缘上的亲疏关系。正如影片的导演所说，在破后面加一个点，并不再指传统的仪式，而成为一种有力量的动作，死者需要破地狱，活着的人亦有地狱要破。陈茂贤先前执导的电影《不日成婚》以喜剧的方式道出了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探讨如何去维系婚恋关系，破地狱也有相似的呼应，生死包裹的内里依然在诉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现现代家庭面对传统观念时的挣扎。

生的歌曲。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年少时听歌听的是旋律，成年后听歌听的是歌词，中年后听歌听的是心声。每首歌里都藏着人生百态，当你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时候，不妨来听听这些歌曲，或许能够治愈你的伤痕。第一首歌曲先生推荐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或许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的渴望，但却鲜少有人孤注一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们终究还是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启了生活的死循环，每天只能在脑里上演着破碎的故事。一个人真的不能轻易的妥协，你以为妥协是一次的，其实妥协是一辈子。我们明明只是将就了一次，但仿佛却输掉了一生。生活很苦，你可以哭，但别轻易低头，扛过去了，就是枯木逢春的一片天。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第二首关于人生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笨小孩》。相比有天赋的人来说，勤恳的人总会显得有些迟钝，但正是他们日拱一卒的笨功夫，才让自己的能力边界不断扩大，最终就是这些看似愚笨的人赢在了别人面前。很喜欢的一句话，以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达不到拼天赋的程度。别害怕自己笨，也别去羡慕别人的聪明。事实上，上天偏爱的一直都是那些勤奋的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将来是前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白松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很多时候我们期望太高，总觉得人生处处是辜负，但其实所有被生活扇过的耳光都是命运精心包装的礼物。亲人生病或许是在提醒我们多陪家人，爱人离去或许是让我们早点挥别错的，遇见对的，工作没了或许是让我们短暂休息。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但别因此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破茧》，来自于动画《斗罗大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我们就像一朵浪花，一边因希望欣喜，一边为未来彷徨，不知道下一刻要往何处去。

这就是人生的真相，绝望与希望交织。在这首歌的评论区，有人说，听破茧，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困在茧里的蝴蝶一点点地挪动小身板，忍受撕裂的剧痛，靠近茧外的光明。割开茧的一瞬间，沐浴到了黑暗过后的温暖。面对险境，要么低头认输，永远困在原地，要么咬牙坚持，熬到否极泰来。你要相信，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关于人生的歌曲，我推荐的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今天》。歌词中唱到：“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苦又自怜？”网上有个问题：抱怨有什么用？高赞回答道：“抱怨越多，过得越差；不抱怨，一切都好。没有谁会永远顺风顺水，每个人都会遇到窘境。弱者选择抱怨，将自己当作受害人，自怜自爱。”强者吞下委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风生水起。有能力就去解决，学习智慧；没有能力就去承受，学会坚韧。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相信会是不少人的人生歌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座山丘，所有的山崩海啸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跨过去了就是柳暗花明，跨不过就只有百无聊赖。或许你用了很久都没有成功，或许你也曾和生活讨价还价，但你要知道，生活是公平的，想要多少收获就要先有多少付出。别停下攀登的步伐，耐心一点，等待山头的云雾散去，你会找到属于你的路。即使顶峰无人等候，但来时的一路成长都有自己为之喝彩。

0: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上的好歌曲。希望今天歌曲有你的最爱。第一首歌来自猫咪，无名的人。
4: 我是这路上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的人，献给前行路上平凡而勇敢的所有人。这首歌也是毛不易唱给打工人的赞歌，同时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惧困难。

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因为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听完这首 demo 之后，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里。朴树也被韩寒的诚意打动，于是欣然同意，并跟韩寒一起填词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歌声里的中国，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分享来自陶喆《流沙》。

流沙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歌曲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向听众传递深陷于爱情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这首歌曲的歌词、旋律以及念白以及融入到其中的口琴，都将陶喆的内心独白、挣扎、不缓缓地道出。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也是李荣浩在15分钟内创作出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创作时，李荣浩选择在音乐中旁观世界，并以一种淡淡的自嘲意味去表达他对于世界的看法。

0: 2000年的樊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

0: 潇洒，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也是梁静茹的第10张专辑。出道10年，梁静茹唱了200多首歌曲，也可以说200多首情歌。这张专辑里，梁静茹依旧抒发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而且稍稍加入了一些摇滚抒情的元素。

下来歌曲来自叮当的猜不透，今天歌单都是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中的经典歌曲，希望能够唱到大家心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

0: 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华语乐坛的传奇音乐人李宗盛。李宗盛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入人心的歌曲感动了无数听众，他的歌曲往往以生活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绘出人们的情感与生活。有人说啊，人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一个从送瓦斯的少年到乐坛大哥，李宗盛的盛名实属不易。也正因如此，他的音乐里总是带着平民化的元素，不同的人在他的歌声里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今天贤成就带大家来分享一下李宗盛的人生诗歌。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呐喊。赵传也因此一举登上了事业的巅峰。飞不高的小鸟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飞上了青天才发现无依无靠。这只飞不高的小鸟其实正是李宗盛的化身，从小李到老李，他一直追随着理想，一直寻觅着温暖的怀抱，坚持着生命的尊严。

作为一名音乐人，李宗盛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同时发掘提携的优秀歌手也是数不胜数。作为台湾流行乐坛的第一推手，李宗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音乐教父。然而在他的眼中，自己永远是那个平凡的小李。这首《凡人歌》可以说是真正引起大众共鸣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凡人，做凡人事，写凡人歌，抒凡人情。

接下来这首李宗盛的歌曲《和自己赛跑的人》，歌曲中写的这个人正是李宗盛的朋友张培仁。两人在学业上未能取得领先的成绩，但在音乐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从早年的木吉他合唱团到滚石唱片，从魔岩文化再到简单生活音乐节，李宗盛和张培仁相伴，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希望》，李宗盛说自己工作很忙，可每天下午都要提前赶回家给女儿做饭，准备第二天的便当。当女儿告诉他，他的同学说他爸爸做的便当很好吃的时候，李宗盛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把这件事向身边的每个人诉说。歌曲《希望》就是这样一个爸爸写出来的。李宗盛写过的歌很多，但他自己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因为这是写给家里三个宝贝的歌。

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

1993年，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演唱了《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宗盛和林忆莲。李宗盛和林忆莲二人的天作之合，给我们带来太多难以忘却的回忆。尽管外界对二人的婚变有各种猜测，但只要我们记得，他二人曾给彼此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音乐，这就足够了。对于未来，我们应该寄予祝福。

0: 1994年，辛晓琪和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又分手，情绪极为低落。李宗盛听了辛晓琪的故事后，为她写下了这首《领悟》。其实歌曲中流露出的哀伤，不仅是辛晓琪心境的体验，更是李宗盛对于自己感情的领悟。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很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的《爱的代价》。李宗盛说，给张艾嘉的这首《爱的代价》是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写下的。在演唱会上，李宗盛演唱到这首歌时一度哽咽到无法继续，或许只有那些品尝过经历过爱的代价的人才能淬炼出这样动人的歌声。为爱诉说，为生活诉说，这就是我们爱的音乐大哥。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刚出道的时候，李宗盛被人称为小李，又被人称为阿宗。歌曲《阿宗的三件事》就是他写给自己的音乐自传。第一件事，写他对女儿的祝福；第二件事，写他自己在创作音乐时的心境；第三件事是写年轻时送瓦斯的经历。三件事简单朴素，平淡却不平凡。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想要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有点像自言自语，又有点像循循教导，似乎大哥把他那些感情体验全部融在这首歌里，他那沧桑的声音里总带着些惊喜，又含着些无奈，好像在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2013年的时候，歌曲《山丘》终于发布。这首歌的高度和厚度是很多音乐作品难以超越的。李宗盛的吐字如同一块块大石落在节奏上，厚重的人生感悟震撼着每一个听者的心灵。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经历了多少年轻人不知疲倦地翻过人生中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一集，猫妈妈生了两只小猫咪，小宝和小贝。

0: 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锁着的木板棚，棚里堆放着旧木箱、破椅子、三条腿的桌子和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木板棚的周围长满了草，简直快要把木板棚淹没了。猫妈妈快要生小猫咪了，她看中了这个地方。这座木房子太好了，猫妈妈高兴地想，我的孩子就要在这儿幸福地长大。一天夜里，猫妈妈爬上木板棚，从棚顶的一个洞钻进去，在里边生下了两只小猫咪。猫妈妈忽然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它了。小猫咪还没生下来，猫妈妈就给它们想好了名字。要是生两个，大的就叫小宝，小的就叫小贝。这样，要是它跟别人提到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说我的小宝贝。又说了小宝，又说了小贝，多好！这是个很聪明的猫妈妈呢。我得给他们吃最有营养的东西，猫妈妈想，让他们都长得胖胖的，就跟两头小肥猪一样。这样，两只小猫咪还在吃奶的时候，猫妈妈就把他们每天该吃什么东西都想好了。这可不容易啊，想让他们多吃鱼，又怕鱼刺卡了嗓子，想让他们多吃糖，又怕他们长虫牙。猫妈妈一边盘算着，一边写，写出来又涂掉，涂掉了又写上去，好长时间才定下一份食谱。我们只看其中两天的，就知道两只小猫咪将来有多幸福了。早餐，鲜奶两瓶，活蚂蚱四只；午餐，小鱼四条，鸟蛋四个；晚餐，清蒸小耗子四只。第二天的早餐，虾汤两碗。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

0: 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猫流浪记第二集。发生了不幸的事，小贝给抓走了。又过了两天，一个淘气的男孩子打弹弓，把玻璃球当子弹射进了木板棚。他找来钥匙去开木板棚生锈的大锁。这时候猫妈妈正在里边喂小宝和小贝吃奶，听见脚步声，他觉得事情不妙，就跳起来，决定立即带小宝贝儿逃走。可是他一次只能带一个，不知道是因为偏心眼儿，还是因为来不及细想，他叼起身体强壮的小宝，三跳两跳从棚顶上钻出去，反倒把既不能跑又不能跳的小贝丢下了。可怜的小贝，他看见门突然被打开，一个男孩子闯进来时，只能害怕地叫一声鸡。那个淘气鬼看见稻草堆上有一只小猫咪，真是高兴极了。他也不找玻璃球了，用两手拦腰抓起小贝，哈哈笑着跑了出去。猫妈妈在外面把小宝安顿好，又急急忙忙跑回来，可是木板棚里已经不见了小贝。猫妈妈的心一下子凉了，她哭喊着找小贝，哪儿也找不到。一连好几天，猫妈妈每天都悄悄溜进那个木板棚去找她的小贝。有一回，她甚至还偷着钻进那个淘气鬼的屋子里去搜寻，可是小贝一直连影子都没有。猫妈妈带着小宝搬到邻近的公园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安了家。这儿不光能逮到耗子，还能抓到蝴蝶和蚂蚱。公园里还有一个大湖，每到夜里，成群的鱼游进浅水，猫妈妈就去抓鱼。她只有小宝一个孩子了，一定要把它喂得胖胖的。小宝过得特别快活，妈妈什么都替他做了，他用不着自己去逮耗子、抓鱼、捕蚂蚱，妈妈让他乖乖地在家里等着，弄来好吃的，妈妈都做得香喷喷的，给他端到跟前来。别的小猫咪都得自己洗脸，小宝可用不着自己费力气，每天都是妈妈给他洗。小宝根本不懂什么叫饿，什么叫冷，什么叫热，因为除了三顿好吃的饭菜，他的身边总是摆着点心和糖果。天冷，妈妈把他搂在温暖的怀里，天热，妈妈就用一片大树叶子不停地给他扇凉风。一次，他听见树上鸟窝里的小鸟喳喳叫，妈妈，我饿，我饿。小宝觉得很好玩，他也叫，妈妈，我饿，我饿。这可把猫妈妈急坏了，她赶紧跑出去抓来一条特别大的鱼。小宝刚刚吃过两只耗子，肚子还很饱，可是他觉得这条大鱼味道很好，就全吃光了。结果到了晚上，小宝肚子疼起来，上吐下泻，一连闹了好几天。就这么着，小宝虽然吃了不少好东西，可是并没有长胖。过了好长时间，他还是那么小，而且好像反倒瘦了。猫妈妈急得不得了，

他说，这孩子他是营养不够。有一天，猫妈妈又出去给小宝找好吃的东西去了，小宝自己在树下的草地上玩。这时候，两只小麻雀飞来，落在树上。一只麻雀说，你瞧，那只小猫那么小就长胡子了。另一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说，真的，真的。小宝生气了，他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说，就长胡子，我乐意，你管不着。两只麻雀一起冲他叫，就管，就管，就就就就。小宝想抓他们，就学妈妈的样子往上一窜，可是他从来也没这样跳过，不但跳起来不高，落下时还把头顶在地上，把脖子拧了一下。小宝马上就哭喊起来，妈妈。猫妈妈听见小宝哭叫，飞快地跑来抱起小宝。好乖，不哭不哭，告诉妈妈摔着哪儿了。你瞧，告诉过你多少回，千万别跑别跳，看摔着，以后可再也别跑别跳了。两只麻雀把小宝闹的笑话讲给别的小鸟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这儿住着一个既不会跑又不会跳的笨小猫。后来连耗子也听说了这事儿，耗子们就趁猫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来抢小宝的好东西吃。那些耗子真坏，抢走东西不算，还咬小宝的尾巴尖，弄得小宝一看见耗子就吓得哭喊妈妈。猫妈妈知道了这事儿，又摇头又叹气，她说，哎，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全是这样子。小宝听了有点不服气，他说，小宝比小贝好，小贝叫好像耗子。小宝说完还喵地叫了一声，表示他比弟弟叫得好。猫妈妈心里想，这倒是真的，小贝的身体实在是太弱了，就算他不丢，怕是也死了。丢了小贝以后，猫妈妈心里一直难过，现在这么一想，她心里反倒轻松一些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好吗？
1: 妹妹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小猫流浪记第三集，小贝自己救出了自己。小贝到底怎么样了呢？那个淘气的男孩子用两只手抓着小贝回到屋子里去，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硬纸的鞋盒子，把里边的小人书倒出去，用红铅笔在盒子的两侧画上窗子、门，还画上车轱辘。
6: 这是公共汽车。
5: 他拍拍鞋盒子，告诉小妹妹，接着就把鞋盒子扣在小猫咪身上。小贝给扣在鞋盒子里头，觉得很气闷。他叽地叫了一声，用头使劲顶盒子，想出去。他这么一顶，鞋盒子就在地板上移动起来。哈，大汽车开了，大汽车开了。那男孩子一边拍手一边跳，站在一旁的小妹妹也笑了。可是大汽车开了一段路就停住了，因为里边的小贝实在顶不动了，他要歇一下。那淘气鬼不耐烦了，他喊快开车。盒子还是不动，男孩子生气地掀开盒子，狠狠地打了小贝一个耳光。小贝叽地叫了一声，在地板上滚出去好远。小妹妹跑过去抱起小贝说，别打小猫咪，它多可怜呀。男孩子说，让它给咱们开大汽车多好。小妹妹紧抱着小猫咪不撒手，我要坐真汽车了，不要看小猫咪开大汽车。第二天早晨，小妹妹真的坐上了汽车，她跟奶奶回乡下了，要坐一整天大汽车呢。哥哥还把小猫咪当作礼物送给了她。长途汽车开了好长时间，小妹妹开头觉得很好玩，后来就困了，头歪在靠垫上睡着了。可是小贝没睡， 它被装在鞋盒子里，盖上了盖子。虽然盖子上用锥子扎了许多小洞，小贝还是觉得很气闷，它就叽叽不停地叫。有个旅客不高兴地说，
0: 怎么还带只猫，老是叫，多讨厌。
5: 小妹妹的奶奶陪笑说，
0: 嗨，都怪这孩子，我说乡下有的是猫，它非带不可。
5: 硬纸盒子从睡着的小妹妹手里滑出来，车里刮过来一股风，把硬纸盒子卷到窗外去了。硬纸盒子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落在草丛里，小贝给摔昏了，好半天才醒过来。他觉得周围很安静，盒子也不颠簸了，他一点儿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他用头去顶盒盖子，可是顶不开，有一条细绳子把盒子拦腰捆着，小贝不知道，他就拼命顶顶呀顶，一直到累得躺下来喘气。要么是出去，要么是关在这里边，一直到闷死饿死。小贝想出去，所以喘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用力顶，顶不动，他就用两条前腿去推侧面的纸壁，不想一只小脚挂在纸壁上，小贝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只脚扯下，硬纸盒子也被撕下一条来。这是什么呀？小贝觉得很奇怪，就弯过一只前脚来仔细看。这时他才发现，在他前脚软软的小肉垫里有几根弯弯的、尖尖的、硬硬的东西。他一使劲儿，那些又尖又硬的小钩子就伸了出来。他又看看另外的脚，原来四只脚上都有。小贝试着用这些小钩子去抓硬纸币，抓牢了，用力一扯，硬纸盒呲一声被撕下来一片。小贝高兴起来，他心想，原来我身上还有这么有用的东西，怎么妈妈没告诉我呢？小贝就用两只小爪子轮流抓，纸一片一片掉下来，那地方变薄了。不一会儿，他就在厚厚的纸壁上掏出一个小洞，小洞又给掏成大洞，他终于从洞里钻了出去。外边是蓝得耀眼的天空，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小贝又回过头去看看那个硬纸盒子，那个凶恶的盒子刚才差点把它闷死，现在又张着黑黑的大口，好像要把它再一次吞进去。小贝吓得一头钻进草丛，摇摇晃晃，却又一步不停地跑向远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 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 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

接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本期的光影留声机继续跟大家分享 OST 歌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叫做叶炫清。说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近些年她的 OST 热度排行一度排在很多大牌的歌手前面。叶炫清曾经参加过《中国新歌声》，以一首翻唱的《从前慢》被大家所熟知。之后的这几年一直专攻影视剧 OST 领域，例如2017年的网络古装剧《双世宠妃》爆火主题曲《九章机》就是他唱的。近几年你可能在无数 OST 专辑中见过他的影子，例如热门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赘婿》、《千古绝尘》、《岂是天下》等都有他演唱的剧中曲。其实在音乐市场逐渐低迷的今天，我觉得影视歌曲领域真的是给一些歌手找到了新的赛道。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叶炫清的歌声。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来自于叶炫清演唱的歌曲《九章机》，是一首听了让人有些醉了的歌，承连了古典的那种江湖情长，以醉方休的故事情怀。

将来就歌叶炫清宋词，宋词当中有很多关于离别的歌词。王弗离世十年，苏轼将思念寄托在宋词当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和赵明诚丈夫为报效祖国远离故土，妻子的思念汇成肝肠寸断的宋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宋游和唐婉的那句山门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如今传唱的歌词如同当年被传唱的宋词一样，都让人难以释怀。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飞机高铁很快，快到可以早出晚归，也可以快到感情脱了轨，快到遇见很多人都只是擦肩而过而来不及相识。这首来自于叶炫清的《从前慢》送给大家。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叶炫清的歌声。最初的记忆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追忆，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希望。很多从前的记忆在时光的流淌中被镀上了金色的光芒，让人倍加珍惜。

下来这首歌叶炫清的年华，他细腻深情的嗓音缓缓唱出此去经年的人与事，温柔清澈的音色为岁月蒙上婉约的气质，丝丝入扣的演绎为年华染上独特的韵味。

歌手叶炫清当年以专业第一的排名考入了浙江音乐学院，同时也参与了这首由浙音学子共同传唱的《等到明天以后》。在那个不平凡的2020年，这首歌陪伴在大家身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今天是冬至，来，我们吃饺子喽。这吃饺子呀，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张仲景不错官后，有一年冬天回到家乡，看到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伤了，于是他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
3: 牙牙学着奶奶的样子，也捏了好多像耳朵一样的饺子。
4: 奶奶是这样包的，没错吧？
2: 对，没错，牙牙真棒。
4: 奶奶，冬至的特点是什么呀？
2: 冬至时间点在12月21到23日之间。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等。民间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冬至大如年，古人甚至把冬至与过年相提并论。为了区别于春节前夕的辞岁，把冬至前一天叫做天岁或亚岁，意思是说虽然没过年，但人已

0: 仅长了一岁。这一天，北方的家庭喜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子，有的和面，有的擀皮儿，有的包蒜。大家吃着一起包出来的饺子，心里会变得暖暖的。
1: 是的，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这是北半球一年里黑夜最长、白天最短的一天，因此冬至日也叫日短至。丫丫，吃完了饺子，暖暖和和的，一会儿啊晚一点，我带你出去看看天空，看看北斗七星。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全年是最短的，日影则是一年中最长的。北斗七星经过前三个季节的变化，现在晚上九十点钟再看，斗柄指向北方。
2: 哇，我好想看呀。
3: 奶奶，你先说说冬至三候是哪三候吧。
0: 好，你听着啊，这一候蚯蚓节，传说蚯蚓是阴虚阳生的生物，此时阳气虽已生长，但阴气仍然十分强盛，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二候米角解，米和鹿同科，却阴阳不同。古人认为米的角朝后生，所以为阴。而冬至一阳生，米感阴气渐退而结角。三候水泉动，由于阳气初生，所以此时山中的泉水可以流动并且温热起来。
1: 你知道九九消寒图吗？
2: 我不知道什么是九九消寒图啊。
1: 冬至开始入九，古人啊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消遣方法，来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首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每朵梅花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冬天就过去了。丫丫，你想试试吗？
2: 我想，我想，我可喜欢画画了，我明天就开始画。
0: 好啊，奶奶就等着看了啊。哎，丫丫，奶奶教你一首歌谣好不好？
2: 好啊，什么歌谣？
0: 九九歌。你爸爸小时候我就教过他，你还记得吗？
1: 对对，记得记得。
0: 好啊，那你就先来说一遍吧。
1: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2: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那这些歌谣是怎么来的呀？
0: 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九天为一个九，数完一九数二九，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叫做冬九九，也叫数九。冬至一到，就进入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天，数完九九就算九尽了。九尽杨花开，那时候天气就暖和了。

0: 丫丫，爸爸教你一首冬至节气的古诗好不好？
1: 好啊，那你先来一遍，我再来一遍。
0: 这首诗的名字叫《晓至》，是唐代杜甫写的。《晓至》，唐·杜甫。天时人事日相催，
2: 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刺绣舞文天若现，吹笳六管动浮灰。暗笼带蜡江梳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雾不输相国意，教儿且付掌中杯。
1: 哈哈，爸爸真棒真棒。爸爸，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
0: 啊，诗的意思是说呀，天时人事每天变化得很快，转眼又到冬至了。过了冬至，白日渐长，天气呢日渐回暖，春天即将回来了。刺绣女工因白昼变长而可以多绣几根五彩丝线，吹管的六律已飞动了家徽，堤岸好像等待腊月快点的过去，好让柳树舒展枝条抽出新芽。山呢也要冲破寒气，好让梅花开放。
1: 现在我来朗读试试。
0: 好啊，牙牙加油。
3: 奶奶最爱听牙牙朗诵诗了。
1: 晓至，唐·杜甫。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舞文天若现，吹笳六管动浮灰。暗笼带蜡江梳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雾不输相国意，教儿且付掌中杯。
4: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抬头望柳。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4集，草原上的一夜。

0: 小贝跑得找不到回去的路，黑夜很快就来到了。白天的草原好像很安宁，可是一到了夜里就响起可怕的声音，那是各种鸟兽的叫声，让小贝听了浑身的细毛毛都竖起来。他觉得那些叫声都是向他发出来的。可不，这里的狼、狐狸、猫头鹰，甚至田鼠和青蛙都是大草原的主人。他这只从鞋盒子里闯出来的小猫咪算老几呢？再说他也太小太弱了，一只猫头鹰就可以像吃耗子一样把它整个吞下去。他总觉得身后边有什么东西在追他，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跑。他跑得四条腿发软，一个劲儿摔跟头，摔倒了躺在地上喘口气，觉得有点力气了，他又爬起来接着跑。跑着跑着，他忽然看见前边闪着两点绿火，接着小贝看出一个家伙蹲在那儿盯着他，那两点绿火正是他的眼睛。小贝吓得停住脚步，原来这是一只大狼。大狼正饿，他高兴地说，哈，这个小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还没吃过呢，正好尝尝些。大狼说完就慢慢凑上来，小贝慌极了，他东张西望，看见旁边有一棵大树，大狼凑近了，猛地往小贝身上一扑，小贝往大树那儿一跳，接着就用他爪子里的小钩子勾住树皮，也不知怎么的就爬到树顶上去了。大狼不会爬树，他坐在树底下气哼哼地说，
1: 呸，胆小鬼才上树呢，有本事你下来。
0: 小贝不下去，大狼蹲在树底下等了好半天，后来他肚子实在太饿了，就生气地说，
1: 呸，不下来拉倒，我还不乐意吃呢。
0: 说完就去找另外的东西吃了。小贝怕再碰见大狼，就一直待在树上。草原里可怕的一夜终于过去，天亮了，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小贝从大树上爬下来，接着往前跑。他看见远处有两间茅屋，屋顶的烟囱冒出一缕烟来。看见房子，小贝觉得很亲切。他使出最后的力气走到茅屋那儿去。院子里有一条很大的黑狗，正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晒太阳。三只小狗围着大黑狗，一只在吃奶，另外两只在淘气。它们俩互相咬着玩，还轻轻地咬那只吃奶的小狗的腿，咬大黑狗的耳朵。因为她是妈妈呀。站在大门外看到这情景，小贝流下眼泪来。在妈妈身边多好，这一夜她总想着妈妈，这时候她想得更厉害了。流泪把小贝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也流掉了，她摇晃了一下就倒在地上，怎么也挣扎不起来。大黑狗抬起头，耸起耳朵向这边望了望，便走过来。三只小狗抢在妈妈前头，它们围住昏倒的小贝汪汪叫。大黑狗赶开了三只小狗，仔细看看小贝，真可怜。大黑狗说，这么小还应该待在妈妈怀里呢。小贝睁开了眼睛，他想逃走，可是动不得。别害怕，大黑狗温和地说，他们三个都是懂事的孩子，不会伤害你的。我看你是饿坏了，我的奶大概没有你妈妈的奶那么好吃，可是吃了也会饱的。狗妈妈就喂小贝吃奶。 三只小狗看见小猫吃它们妈妈的奶，都有些不高兴，就一起在喉咙里呜呜着。可是妈妈刚刚夸过它们是懂事的孩子，所以谁也没好意思汪汪地叫出来。吃了奶，小贝觉得自己有些力气了，它慢慢地站起来。狗妈妈高兴地说，你看我说是饿的吗？现在告诉我吧，你是从哪儿来的？妈妈在哪儿？小贝说不太清，所以狗妈妈也没太明白。她说，我不知道你那个有软软的稻草床的漂亮木头房子在哪儿。这样吧，你太累了也太弱，就先住在我们这儿。我们院子里也有一只猫，它替主人抓耗子，你可以帮它的忙，我们再慢慢地帮你找妈妈。这时候有一只大白猫走过来插嘴说，
1: 我倒是用不着谁帮忙，再说主人弄到的鱼也不多，还得

拌上饭才刚刚够我吃，我看你还是现在就去找你妈妈吧，我可以给你一块鱼尾巴带着路上吃，那块鱼尾巴还真不小，够你吃一阵子的啦。小贝谢了狗妈妈，转过身去对大白猫说，留着你的鱼尾巴吧，我现在就走。小贝鼓足力气，摇摇晃晃地向草原走去。狗妈妈看着渐渐走远的小贝，叹息着说，这只小猫咪倒是挺有志气的。大白猫在一旁哼了一声，瞪了狗妈妈一眼说，有志气是有志气，就是太爱管闲事儿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小猫流浪记第五集，在小兔子家里做客。小贝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找到妈妈。他记得他的家是在有许多高大房子的地方，所以他看见草原远处隐隐绰绰，像是有许多大房子，他就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惊吓，好不容易靠近了那些大房子，却失望地差点哭起来。原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房子，而是一座云雾缭绕的大山，山上长满了茂密的大树。小贝本来觉得走一步就离妈妈近一步，所以走得很起劲儿。现在他想到可能离妈妈更远了，就倒在了地上，一步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草地上，看见高空有一只鸟在飞，那只鸟伸展开两个翅膀，一下也不扇动，就那么盘旋着。如果我是那只鸟该有多好啊，小贝难过地想。飞那么高，一定能看见妈妈和小宝住的地方，那时候我就一直朝他们飞去。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小贝忽然看见那只鸟从高空坠下来，越坠离地面越近。它一定是累了，小贝想，这多危险，它会摔死的。想不到那只鸟抖了一下翅膀，竟然笔直地朝它飞来，越变越大。小贝清楚地看见了那只大鸟像钩子一样的尖嘴和张开来的两只铁爪，就是那两只铁爪一直朝小贝身上抓来。小贝要躲已经来不及了，他吓得紧紧闭上眼睛。就在这当，草丛里突然伸出两只毛茸茸的爪子拉了他一下，小贝只觉得身子往下一沉，好像掉到地底下去了。那大鸟两只爪抓了一个空，就又飞上天空了。他也觉得很奇怪，那个小东西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小贝发现它是待在一个黑洞里，在它面前蹲着一个长着两只长耳朵的毛茸茸的家伙。那家伙正仔细地打量着他。 你是谁呀？ 小贝害怕地问。
6: 小兔子呗。
5: 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说，
6: 你连兔子都不认得呀，我可知道你是谁，你是住在山上的吧？
7: 没错。
5: 不对，我住在人家院子里，在一个木板房子里。
6: 哦，那你准是一只小狗。说真的，我不太喜欢狗，
5: 那是因为它们太……
6: 啊，我不是说它们太凶，我是说，可是你大概不会咬我的，对吧？你还这么小，再说刚才要不是我把你拉进我的洞里来，那只老鹰准把你抓去吃掉了。就算你是一只大狗，你也不好意思咬我，对吧？
5: 谢谢你救了我，可我不是小狗，我是小猫，名字叫小贝。
6: 没错，你一定是一只小猫。
5: 小兔子高兴地说，
6: 我刚一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想这准是一只小猫，可是猫都是住在家里的，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5: 我要找我的妈妈，
4: 小贝说，接着就把他遇到的事儿讲了一遍。
5: 讲完了，小贝问小兔子，你知道去我家怎么走吗？
6: 那就得知道你的木板房子在哪个方向。
7: 小兔子说，你朝着那个方向一直走就到了。
5: 可我不知道啊，
7: 小贝说。
6: 我知道，
5: 小兔子很有把握地说。
7: 真的呀？
5: 小贝高兴起来。
6: 没错，这很简单，那就是你来的方向，你从你来的路一直走回去，那就到了嘛。
5: 可我忘了我是从哪一边来的了，
7: 小贝失望地说。
5: 还有好些路不是我自己走的，我是在一个特别小的纸房子里，什么都看不见，颠呀颠的。
7: 小兔子说，你别着急，咱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你准饿了，我给你做饭去。你到了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要给你吃顶好吃的东西。
5: 小兔子说完就忙着给他的客人准备饭菜，他心里想，这个小猫这么小，一定喜欢吃嫩的甜的东西。不一会儿，他就把准备好的饭菜给客人端上来，一盘最嫩的青草，一盘最甜的草根，一盘鲜蘑菇，还有一盘鲜红的野草莓。
6: 你怎么不吃？
5: 小兔子非常惊讶。
6: 好吃极了。
5: 我好像不太饿，
7: 小贝说。
6: 不对，我听见你的肚子说咕咕咕，我好饿。
5: 想了一会儿，小兔子跳起来一溜烟跑出去，他从邻居卢茨大婶那里提回一口袋鱼和虾，看见他的新朋友立刻大嚼起来，小兔子才松了一口气。他快活地说，
6: 我早就想猫一定喜欢吃这东西。没错。
5: 离开妈妈，小贝第一次吃得这么饱。吃了饭，他们接着商量怎么找妈妈。
7: 小贝说，
5: 要是我能像那只大鸟，啊对了，是老鹰，像那只老鹰一样飞到特别高的地方，我一定能看见我们家的房子。
7: 小兔子说，这好办，眼前这座山高着呢，准有老鹰飞得那么高，要是你能爬到山顶上。
5: 这个聪明的想法真让小贝高兴，他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7: 对了，我爬到山顶上去，再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去，准能看见妈妈住的房子。
5: 有了这个念头，小贝再也待不住了，他立刻向他的新朋友小兔子告别。小兔子恋恋不舍地把小贝送出去，好远好远。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手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神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这首歌也是在创作时表示他们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他们开始了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作为乐队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燃起。接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威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
1: 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2: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部由电影导演王家卫拍摄的电视剧《繁花》。为了营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怀旧氛围，怀旧控的王家卫也是煞费脑筋，在剧中穿插了很多具有点睛之笔妙用的老歌。不完全统计，《繁花》中出现的老歌有《安妮》《冬天里的一把火》《我的未来不是梦》《再回首》《偷心》等十多首。这里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在诉说那个年代的风云往事以及你内心的追忆。这些怀旧老歌好像有一种魔力，几个音符就能把你拉回那个年代。除了爱拼才会赢、新鸳鸯蝴蝶梦、再回首和一生何求是全新翻唱之外呢，繁花中的其他老歌都使用了原录音版本，听得真真过瘾。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第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安妮》。说到王杰与王家卫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一脸茫然，可是杰迷应该都会记得，王家卫拍的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主题曲正是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以及他和叶欢合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后一首歌也出现在了《繁花》当中。

电视剧《繁花》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各路明星客串加盟，其中温兆伦在剧中饰演自己，也令观众津津乐道。90年代温兆伦凭借他在香港 TVB 出演的剧集《义不容情》《今生无悔》《我本善良》成为了 TVB 最热的当家小生。年满60周岁的他在《繁花》当中演30年前的自己，只能感叹确实保养得好。

接下来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高凌风，收录在高凌风1982年的经典专辑《燃烧吧火鸟》当中。费翔第一次翻唱这首歌是在他1986年发行的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中，在这张专辑当中他还翻唱了《故乡的云》和《恼人的秋风》。他在1987年的春晚上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又在上海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恼人的秋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聊到那些在电视剧《繁花》当中出现的老歌，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苏芮，1989年从韩国到中国台湾发展的姜育恒翻唱了这首歌，独特的沧桑感令这一版广受欢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苏芮的原唱。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着聊《繁花》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那些怀旧金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歌手张雨生，这样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再加上张雨生天生清亮的嗓音，一炮而红，张雨生从此步入歌坛，成为当时非常热门的歌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小猫流浪记第七集，猫妈妈一家团聚。还在很小的时候，小贝就不能容忍别人把他关起来，现在他就更不能容忍了。就在笼子运进这个城市的当天晚上，小贝趁着有人打开笼门送食物的时候，闪电一样从笼门窜出来。他跃上屋顶，就像走平地一样，从一个屋脊跳上另一个屋脊。他没有认出这就是他出生的城市，他想从这儿逃走。小贝突然在一个屋顶上停住了，他听见很悲惨的叫声，就往下边看去。院子里一只又瘦又小的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子正挥着鞭子用力抽打那只小猫。那只可怜的小猫拉不动这么大的车，只好喵喵地哀叫。我得把它救出来。小贝刚这么一想，就从屋顶上跃下去了。
4: 哈，真美呀！
3: 那个男孩子高兴起来。
4: 一只大猫自己送上门来，用它拉车，我的车子就能飞跑了。
3: 他伸手就抓那只猫，万没想到那大猫竟然回过头来咬了他一口。
4: 哎呦！
3: 那男孩子大叫一声，又惊又怕，他捂住流血的手跑回屋子去了。小贝咬断绳子，捡起那只小猫咪，就跑出院子。小贝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个院子里有个木板棚，那是他找了一年多的木板房子啊。他也没看出，那男孩子就是从木板棚里抓走他、折磨过他的淘气小子，因为那男孩子长得模样有些变了。小贝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那只小瘦猫放下来。他向那小猫看了一眼，忽然惊叫一声：“哥哥！”一点也没错，那可怜的小瘦猫正是他的哥哥小宝。小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比他大这么多的猫会是他的弟弟小贝。猫妈妈正在家里哭呢，他觉得他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妈妈。小儿子生下来刚刚几天就丢了，现在

二儿子又给抓走，他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像做梦一样，他看见小宝自己走回来了，在小宝的身后还有一个啊，小贝。猫妈妈突然大叫一声，一下子他就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这一天成了猫妈妈一家最欢乐的一天，猫妈妈脸上笑开了花，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她什么也不准小贝做，她自己捕来鱼，抓来耗子，弄来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晚餐多丰盛啊！小贝在森林里只吃最简单的饭，所以妈妈精心准备的这一餐对于小贝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宴席。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这么美美的吃上过一顿呢。猫妈妈、小宝、小贝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得可热闹了。小贝讲了他离家以后的全部经历，妈妈和小宝老是插进来问这问那。小贝听妈妈讲家里的事儿，他也问这问那的，可就是有一件事儿，他想了好几次也没好意思问，那就是哥哥怎么这样瘦这样小。哎呀，他活像是饿了3个月的一只大耗子。猫妈妈对小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结实同样觉得莫名其妙，他专门提了一个问题，离开家以后小贝到底吃了些什么特别的有营养的东西。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不容易，小贝费了好大力气去回想，尽量详详细细地回答妈妈。奇怪，好多东西小宝也吃过的呀，就是小宝没吃过的，照猫妈妈看也是极平平常常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听到小贝讲到还吃过一次狗奶，猫妈妈甚至嫌恶地啐了一口说，呸，狗奶算什么呀。一直到睡觉的时候，猫妈妈一家还沉浸在幸福中。小宝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有这样一个弟弟保护我，我再不会受气了，让那些该死的耗子再来欺负我看看。小贝心里想，在妈妈身边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啊。可是朦胧入睡的时候，小贝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森林和草原，是森林和草原让他发现了蕴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他是多么怀念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一草一木啊。猫妈妈也躺在那儿想着，他想小宝这孩子太弱，得想想办法，可小贝又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吃了什么好东西才长得这么大这么强壮呢。

0: 好吗？
1: 妹妹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可满星，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走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见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哦，有呀，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他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对他说道，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七天之内交出金鹿，把它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 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处。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0: 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
5: 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就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好的，陛下。金鹿满口答应，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假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

枚接着一枚落在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经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快快停下来，国王尖声叫道，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愚公移山》。

很久以前，在冀州南边黄河北岸的北边有两座山，太行山和王屋山，两山方圆700里高入云霄。有一位叫愚公的老人年近90岁，面对着这两座山住着。由于这两座山的阻隔，每当他

0: 要到山的对面去时，总是非常不方便。愚公因此感到十分苦恼，便召集家人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两座山铲平如何？这样才能有一条道路让我们通行无阻。大家听了都很赞成，于是便分头展开了移山的工作。愚公带领着子孙三代凿石挖土，并把挖下来的泥土和石子儿用簸箕装好，运到渤海边倒掉。整个工程相当的艰巨和困难，可是愚公却毫不畏惧，仍然满怀信心，辛勤地劳动。住在黄河边的智叟听说了愚公移山的事情，忍不住捧腹大笑。他对愚公说，你真愚蠢，也不想想自己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现在才想要移山，不嫌太迟了吗？愚公听了喘了一口气说，就算我死了，我的儿子仍会继续移山的工作，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生了儿子，子子孙孙连续不断，山却不会变高变大，何必发愁不能铲平呢？智叟。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

0: 锁链飞夺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上下店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伟大征程，
9: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

0: 挥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隣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3: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 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0: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0: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3: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2: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0: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 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

0: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赚一
0: 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

0: 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岗位，
8: 福建舰踏

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随着挺满意服务品牌深入人心，滁州正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一项项改革举措在这里落地生根，一个个生动案例印证着从便利化向增值化的跨越，让企业一来就满意，越来越满意。我市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及皖东中医药文化活动，胡春华、胡孔胜出席。滁州市首届长三角端午龙舟赛及高校邀请赛在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澎湃浪潮中，滁州这座活力之城正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从新春第一会连续多年聚焦营商环境，到捧回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全国优化产业营商环境先行典范等金字招牌，滁州人民深知优化营商环境是生命线工程。如今随着挺满意服务品牌深入人心，一项项改革举措在这里落地生根，一个个生动案例印证着从便利化向增值化的跨越，让企业一来就满意，越来越满意。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格外醒目。小小窗口折射的是滁州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决心。在全省率先推出12345企业诉求零耗件营商环境监督分线，率先实施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滁州以对标省外先进、对标省内一流的魄力，持续深化双对标行动。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感受最敏锐。滁州不满足于跑得快，更追求办得好，率先从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全面升级，搭建线上挺好办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集成金融服务平台、数字人才平台等现有各类社企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全省率先开展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建成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融合科创、人才、法律等19个社企服务领域的117个服务事项，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招才引智、融资贷款、法律援助等一站式增值服务。在滁州，政府是服务者，更是企业发展的最佳合伙人。建立企业诉求挂号制，推行企呼政应接诉计划。

对半闭环机制，从点对点解难题到链接链破瓶颈，滁州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面对部分行业一度出现的融资困境，我市出台金融支持专项意见，开展四个一行动，引导银行精准书写。对于企业反映的共性问题，滁州善于从一件事推及一类事，通过数据赋能和 AI 助阵，实施企业名称登记人工智能加行动，开发公平竞争审查智慧化监测平台，用大模型技术破解起名难、准入堵。营商环境优无止境，从便捷服务到增值赋能，从被动审批到主动介入，滁州正以挺满意为笔，保障改革浓墨，绘就一幅近月远来的发展画卷。本台记者伊林静报道。6月18号上午，2026年滁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及皖东中医药文化活动在琅琊区尊阳街道北大街成功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金立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粽叶飘香怀古韵，岐黄焕彩惠民生为主题，深度串联端午传统民俗与中医药养生国粹。活动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中医义诊、非遗手作、文明新风宣传等板块，融观赏性、体验性、惠民性于一体，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底蕴深厚、温情满满的端午文化大餐。活动现场粽香与药香交织，热闹有序，中医药集市专区人气高涨，多名资深中医师坐诊开展免费把脉、测量血压、艾灸推拿，现场科普夏季祛湿、食药同源等时令养生知识。此次我们的节日端午创新融合传统民俗、中医药文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乡村产业推广，既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又聚焦群众健康民生需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文化惠民、服务利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我们的节日系列品牌活动，不断活化传统节日文化资源，推动中医药文化普及常态化，以文化浸润涵养文明新风，持续擦亮亭城精神文明建设名片。凤阳台胡松报道。6月18号上午，省妇联走进凤阳县小岗村，开展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学习，巾帼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宣讲活动，面向基层妇联干部、巾帼创业带头人、村民妇女代表开展沉浸式理论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领袖为民情怀扎根改革沃土，走进寻常农家。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智慧，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艳勇出席活动。宣讲现场共设置了领袖情怀、温暖记忆、小岗精神、红色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广大基层妇女干群。活动中，与会领导还想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广大基层妇女干群。活动中，与会领导还向严金昌家庭代表、小岗村妇联代表等赠送了书籍《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一集、第二集。现场还进行了凤阳花鼓文艺展演，致敬奋斗者，畅享新生活。据了解，本次小岗村专场是全省巾帼大学习、大宣讲首场示范活动。接下来，省妇联将继续依托小岗村等红色教育基地，持续擦亮宣讲品牌，激励全省广大妇女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巾帼力量。本台记者袁建南、莱恩台马池、龙晨、史克昌报道。6月18号上午，滁州市首届长三角端午龙舟赛及高校邀请赛在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举行。副市长刘江华、滁州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曾宪功等共同为比赛鸣锣开赛。本次龙舟赛共有16支队伍、300名运动员，分为高校组和公开组。

0: 共同竞逐水上荣耀。经过半天的拼搏角逐，最终滁州学院代表队获得高校组冠军，明光市乃绿波代表队荣获公开组冠军。近日，蓝安县首届清流逐浪荣耀三城端午龙舟邀请赛在清流河面激情开赛，来自全市的八支龙舟代表队劈波斩浪，奋勇争先，用一场酣畅的龙舟竞渡迎接端午佳节。比赛现场，清流河畔彩旗猎猎，人声鼎沸。随着发令枪响，八支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鼓声如雷，号子震天。队员们奋力挥桨，动作整齐划一，在水面激起层层雪白的浪花，龙首高昂，奋勇争先。岸上观众的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东道主偶遇三城队，凭借默契的配合与出色的爆发力率先冲线，拔得头筹。此次龙舟赛不仅生动展现了滁州儿女同舟共济、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更让市民在激情竞渡中感受到端午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为佳节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台记者汤云，通讯员柴曼报道。粽叶青青，糯米飘香。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南桥区推出非遗手作、艾灸养生、童趣民俗、爱心粽香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将传统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居民在家门口共享浓浓节日温情。在南桥区乌衣镇锦绣湖社区，浓情端午、童趣传承、端午民俗主题活动正在举行，工作人员分布示范沾沾画创作手法，引导孩子们自由搭配色彩点缀创意装饰，将课堂上学到的端午民俗元素融入画作，赋予每一幅手工作品独特节日寓意。孩子们认真创作，在动手实践中充分释放想象力，锻炼专注力与动手能力，体会传统民俗与创意手工碰撞的独特乐趣。活动最后，工作人员还为小朋友们带上承载美好期许的手工编织五彩绳，传递平安顺遂的节日祝福。幼儿园小朋友王思然：
1: 今天我参加社区的活动，我很开心，我做了手工编了五彩绳，听社区的阿姨说端午节有很多有趣的习俗。
0: 同乐街道万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举办了粽香情浓、桥联万家端午主题活动，长桌上摆满糯米、蜜枣、粽叶，十几位居民围坐一圈，手指翻飞，青绿粽叶转眼变成圆滚滚的粽子。与往年不同，今年包粽子中间多了一道文艺大餐。社区桥联幸福艺术团的姐妹伴着欢快音乐跳起喜乐年华、端午安康两支舞蹈，引得包粽子的居民不时鼓掌叫好。粽子包好后，社区工作人员将粽子送往辖区困难家庭和残疾人家中。南桥区同乐街道万桥社区党委副书记童基丽：
2: 今年端午活动，我们特意融入了桥联幸福艺术团的舞蹈表演，让居民边包粽子边看节目，参与度更高。活动结束后，粽子将第一时间送到困难群体和残疾家庭手中，这既是传承节日文化，也是落实同乐街道五项行动的具体举措，同时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以五项行动为抓手，把服务送到居民的心坎上。
0: 从非遗体验到童趣科普，从邻里互动到爱心帮扶，当地通过多元形式将传统文化送到群众身边。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仅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进一步增进了邻里情谊与社区凝聚力，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注入了鲜活力量。本台记者汤云，凤阳台记者程义涛报道。这两天，凤阳县小西河镇首届农文旅黄桃采摘季在小西河镇燃灯社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寻明黄故里、享田园乐趣为主题，旨在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展示小西河镇优质农产品与生态旅游资源，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旅新动能。

0: 民歌、舞蹈、曲艺等多种形式的非遗乡村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多家商超、企业、工会与小西河镇集中签订了农产品采购与合作框架协议。与此同时，伴随着乡土的农味，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御膳麻油、五谷杂粮、手工特产等20多处展台的本地好物惊艳亮相，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驻足，充分展示了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凤阳县小西河镇燃灯社区商户李修武：
1: 这是我们燃灯的三菇新品上市，采摘新鲜，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凤阳星河粮油食品经营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周南：
2: 我们家呢主要生产菜籽油和芝麻油的，所有的工艺呢都是延续我们最传统的压榨工艺，也是我们80后90后儿时的味道。我们也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这个平台呢来推广一下，希望把这份健康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0: 以新农聚，耕耘新农活，活动现场专门搭建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带货主播们正在镜头前热情推介小西河镇燃灯社区的油桃、黄桃等特色农产品，收获全国各地消费者的支持和青睐，源源不断的线上订单为村民稳定增收保驾护航。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转阴天，西北风2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王力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出自2004年的专辑《心中的日月》，他创作了一首叫做《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写出了王力宏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世界很复杂，也许会让人无奈，但是还是要努力把握幸福，不需要太刻意的表现爱，只要用简单的方式表达，淡淡的字眼里流露出了对爱情的执着，柔美的曲风中夹杂着淡淡的情怀，是对爱的专一，也是对自己的告白。

2005年发行了专辑盖世英雄，有一首歌叫做在梅边，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昆曲牡丹亭，于是王力宏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大量的京剧与昆曲的元素，所以在梅边是一首用昆曲咬字嚼字去写的饶舌歌曲。那对于这首歌呢，他用了具有代表民族性的创作方式来诉说自己独特的中国范儿。这是一首将京剧昆曲优美唱腔、西式 R&B 唱腔和 rap 的巧妙融合的流行混搭的歌曲。

0: 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绝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2007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改变自己》，有一首充满魔力的歌，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我们的歌》。歌曲的旋律由电吉他和架子鼓相配合，歌词中描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幸福的解读，还融入了王力宏之前的作品两首歌曲的歌名，他用一种小人物的角度来出发，向听众传达了每个人都能够共鸣的心情。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王力宏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王力宏创作了专辑《改变自己》，自己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这是一首带着摇滚味道的歌曲，不像过去的歌那么的激昂热烈，而是从心底出发，用沉淀的心发现平凡当中的感动。在这首歌曲当中，王力宏用轻松还带点自嘲的方式，在幽默中传达严肃的议题，让听众可以轻松地接受。Come on!

0: 己。
1: 2016年，张艺谋执导电影《长城》，那王力宏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缘分一道桥》，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歌曲融合了中国风和摇滚元素，气势磅礴。而王力宏和谭维维的合唱，更是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被誉为开口就跪的神曲。歌词充满了古典与现代结合的韵味，引用了经典的诗句，搭配现代摇滚的节奏，营造出了一种时空交错的错觉。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天地龙鳞》，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作为纪录片《紫禁城》的宣传曲，成功地传达了600年皇城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历史感，由王力宏作曲，方文山填词。这首歌在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首次推出。这首歌曲以广阔的历史感颂扬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的使命感，旨在再现龙的传人的辉煌，传承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方文山的词作大气磅礴，挥斥方遒，既有宏大的历史画面，又有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得歌迷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王力宏以其金属质感的声线、宽阔的音域和独特的音色，也将这首歌的氛围营造得非常到位。所以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一首歌《天地龙鳞》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在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7: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